今天啊是6月7号，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也要祝愿所有的高考生今天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当然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也是来为高考生送祝福的。我们照样，我们的奖品是给到大家的黄金小马，但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今天变了，我们的游戏规则今天是看图猜高考祝福语。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有一个网址，您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四张图，我们请豆包给做的四张图啊。这四张图呢，有的是谐音梗啊，有的是你把字面意思读出来，差不多答案就出来了。总之它的答案每张图对应的都是四个字，有的是成语，有的就是四字词语啊。然后呢每张图都是四个字，这四个字啊就是特别适合送给高考生的。今天啊，这千万追梦少年奔赴考场，考场之外的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给考生们来加加油。您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图答题啊！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您的答案就是给高考生的祝福语。您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您就拥有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那早上的8:02，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看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始教育部也发布了特别提醒，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以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高考期间，江南、华南、云南、东北等部分地区阴雨路滑，体感湿凉，华北、黄淮、新疆等地午后干热，紫外线强。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从购房拓展至装修、物业等住房消费全生命周期。6月起，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昨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可同时装下6架飞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6号正式起航了，游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的港口，并远港折返的短途游轮旅游业态。再来看字节跳动昨天发布声明称，近期有部分报道将赛豆解读为豆包的汽车品牌或者字节跳动造车相关说法不准确，字节跳动没有造车或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回落，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等昨天的黄金价格在每克1315元至1323元之间，无论是国际黄金价格还是国内金饰价格，均已回到2025年12月的水平。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伊朗最高军事顾问昨天称，如果战事持续，美方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美国将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继续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未获美国签证一事发表声明称，此举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昨天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了2026年法网青少年组女单亚军。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早上的8:06，我们也为千万考生、千万学子送上早安心语，也是高考祝福。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奔赴考场的学子将在青春的答卷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生从容不迫，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新的一天，加油！早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4: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3: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4: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3: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4: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遇见夏天啊，在这个夏天的早上，也是高考第一天的日子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7到28度；北京多云转晴，12到26度。今天的温度啊，不管怎么说，温度还是比较适宜各位考生的啊，没有那么的炎热。另外也提示一下，省气象台呢还发布了一个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就是预计今天早晨在承德中东部、唐山中北部、廊坊北部有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可能不高，尤其走高速的朋友啊，咱们注意防范。今天开始高考了，我们说到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是1200多万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的报考人数。来看全省60.98万考生复考，设413个考点，2万多个考场，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目前呢，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全部就绪了。还有就是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去放松放松啊。有一些景区对于高考学子是免门票的，比如说在石家庄黄金寨、邯郸古武当山、邢台天台山啊等6家景区都发福利，不光是高考生，还有中考生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免门票，会持续到8月31号。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消息，来看沧州黄华港再开新线。这是沧州黄华港到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近日开通运行，该专线呢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那之前黄华港已经开通到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条中欧班列线路。再来看雄兴高铁保定南站金属屋面啊，近日封顶，这也标志着这个站房呢正式转入到了装饰装修的阶段。保定南站位于保定市清苑区，该站设计灵感取自保定市市树国槐。再来说说去雄安看乒乓球赛，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赛事将于7月29号到8月1号落地雄安新区，比赛场地设在雄安体育中心。再来提示大家，最近一个加油的补贴优惠啊，在石家庄呢又开展了夜间加油补贴这样的活动，这时间呢是从6月5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6月30号。这个活动呢是满200元减20元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登录云闪付来了解详情。再来说说6月9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样的服务承诺。这个服务呢仅针对悬挂官方授权标识的入住的商户有效，其中唐山宴实现全档口100%签约参与，河头老街商户参与率超90%，服务范围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装造等等消费业态。要是经过了前两天的这个阴雨天之后啊，今天开始就开始恢复到多云天啊，包括后面的晴天啊，总体来说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可能吹空调吧，就这两天也没有那么热，吹空调呢可能也不至于，时间长了又觉得吹得慌，但是呢热的话开会儿电扇啊，有点自然风觉得就挺舒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分享一下本周的销冠啊，也是一个空气循环扇。新源你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爆卖了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我觉得朋友们家里啊，您一定得安排一台。去年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那今年呢荣仕达也在整体的细节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就是它整个的造型和配色更加好看的同时，我觉得体验感也是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呢升级之后没有涨价，依然是一 129块钱。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台空气循环扇就可以让家里的空气都流动起来。而且呢，荣仕达呢也是属于老牌啊，大品牌出品，品质很靠谱，咱用着也放心。空气循环扇呢和老式风扇不太一样，就是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吹风，而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吹出来的风呢很柔和又很温润，就好像是咱家里的这个窗户开了条缝一样，就是室外那种徐徐而来的自然的清风，所以说吹得久了也不会感觉到头疼不舒服。等到再热一点儿，很黏腻很闷热的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室温降下来之后关掉空调，打开这个循环扇，就能够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在整个屋子里面，体感很凉爽，而且还不费电，真的是属于一举两得。同时呢还很贴心，就是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只需要喊一句小柔小柔，它就可以去操控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等等，所以说家里有老人小朋友的话也是可以轻轻松松上手的。运行起来呢噪音也很低，所以说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它也完全不会打扰您的休息。机身呢还配有一个专属的香薰盒，您在里面滴上精油或者是香水，这个风吹出来哈，香气就可以满屋飘散，氛围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空气循环扇，荣仕达大品牌，强功能而

而且高品质，对标的是千元的机型配置，现在到手价格只要12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想要清凉度过这个夏天的朋友哈，赶紧入手，轻松让空气跑起来，又舒服还省电。那天儿呢，肯定也会越来越热嘛，大家这个出门运动啊、通勤呀、如果说这个衣服出了汗之后粘在身上，肯定也是不舒服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这一套呢，我们去年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今年呢同样也是重磅升级，它比去年更加透气、更加软糯，也更加舒服，主要还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套里面短袖、短裤加上长裤的组合，透气的冰丝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就感觉凉飕飕的，而且呢很通透，不闷汗，出了点汗，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三件套是129块钱，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99.9块，不过百就可以到手了。同时呢，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大促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在商城去下单的话，满218元、满618元都给您加送精美好礼。同时呢，只要下单的话，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卡。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盘限时折上折。
1: SK 兔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今天啊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啊，高考季最忙的人说目前已经解冻了99%了，是谁呢？哎，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啊，就是说每年高考季最忙的除了考生就是固定的 NPC， 就是张韶涵。流水的高考，铁打的张韶涵啊，作为电子陪考人，张韶涵也是火力全开。因为这些年啊，他的励志歌曲早已经成了高考应援视频的背景音乐。比如说，考试奋笔疾书，必须要唱什么呢？我们7点多播放的那首《一路生花》。比如说，交警一路奔驰霸气护送，忘带准考证或者走错考生的考场，这个考生啊，一定会想起什么呢？张韶涵的那首《篇章》，还有阿刁的呐喊是少年们滚烫的青春独白，隐形的翅膀唱的是成长，是阅历。而刚才那首《淋雨一直走》是考生们攻克难关的底气。再来说一个高考提示哈，说最近高考前不要吃榴莲这样的提示登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因为榴莲热量高，它会引起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啊说容易犯困积食儿。网友也留言说，这还是比较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另外还有提醒，就是三大运营商呢发布了高考期间的提醒，2026年全国高考7号啊到10号，全国范围内啊7号到10号举行。6月5号，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以及多地分公司发布提醒，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将开启信号屏蔽设备，考点区域以及周边用户的正常通信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会出现信号弱呀，无法拨打或者接听电话呀，无法上网，信息发送和接收不成功等等现象。那考试结束之后，信号会立即恢复正常。再来说说每到高考的时候啊，就卖得特别好的旗袍。因为谐音旗开得胜嘛，所以很多妈妈去陪考的时候都会穿上旗袍啊，举着向日葵一举夺魁。那6月5号，记者来到服装批发市场，这商家告诉记者说，考生的妈妈会组团来买旗袍，一天多的时候啊，这服装批发市场能够卖出1-2000件，销量整体比上个月增长了40%-50%左右。说什么样的旗袍卖得特别好啊？红绿灯配色的旗袍，红绿灯啊，这个顾名思义说这红黄绿三个颜色啊。为什么这款旗袍卖得好？首先是红色寓意开门红，绿色代表一路绿灯，黄色寓意金榜题名。都是谐音梗啊，都是祝福语，我们也祝福各位高考的考生啊，希望你们也可以今天呢能够好好发挥，前程似锦，乘风破浪。其实说到给考生的祝福语，相信我们很多今天考场之外的朋友都希望给考生来 加加油，来鼓鼓劲儿啊！您今天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我们有一个网址，您进去之后啊，您也可以自己是吧，自由发挥来留言，写下您对高考生的祝福，也可以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来答题。我们今天有四道题啊，是四张图，每张图对应的就是一句高考祝福语，他就是看图猜话啊。这个图呢，其实你猜过来之后，有点类似于刚刚我们说的金榜题名啊、一举夺魁啊、旗开得胜啊，就是这样，特别适合送给高考考生的祝福语，都是四个字的，有的是成语，有的是四字词语。哎，您看看，您看这图能不能猜出来？猜出来直接在评论区写下您的答案。这也是对考生的祝福和鼓励。稍后我们也会读取大家留言，也会从留言的朋友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今天的黄金小马。高考是人生的一个站点，远方啊，还有无限的风光正在等待各位少年。你们是自己人生里的孤勇者和盖世英雄。陈奕迅，孤勇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夏天早上的8:42啊，今天是这个周末的清晨，也是考生们奔赴考场的一天。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在今天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特别策划，我们今天送的礼物照样是黄金小马，但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变成了给考生来加油。因为今天啊，这个高考开考，千万追梦少年奔赴考场。考场之外的我们，我相信大家也都会特别想给考生们来加加油。那今天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早安奶茶，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就是看图猜高考祝福语。我们今天啊是四张图啊，请豆包给做了四张图，这四张图呢对应的就是四字词语啊，有的是成语，有的是四字词语，然后这个四字词语你说出来啊，就特别适合送给考生啊，就是祝福高考考生什么什么，比如说祝福你们金榜题名，祝福你们旗开得胜，祝福你们一举夺魁，祝福你们乘风破浪啊，就是这样的词语。我们这四张图啊，每个图对应一个这样的词儿，比如说吧。我们第一张图，哎呦，上面画的这东西可好吃了，看起来特别像那个肯德基的新奥尔良烤翅，但是这翅膀啊，哎，它没在盘子里，它没在桌子上，它给翅膀又插上翅膀飞到天上去了。这个您猜一猜，它对应着哪个高考祝福语呢？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上面画了一匹马啊，一匹马，然后旁边啊有个橙子。我们好多朋友答一马当先，也有朋友答，哎呦，这有马有橙子，这不是连起来马到成功吗？恭喜恭喜啊，第二题马到成功。然后第一题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三个鸡翅膀飞起来了，有朋友说是一飞冲天。有朋友说是展翅高翔，有朋友说是振翅飞翔，啊，都对都对啊，听起来都是给考生的祝福。我们第一个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就是第一个这四字词语里边得有这个主要元素，就是翅膀啊，得有翅。第三题和第四题是稍微有点难度的啊。第三题、第四题就是完全是谐音梗了。第三题呢是有一个粽子啊，有朋友刚才说是。说是跟粽子相关的，但是呢您别忘了，您看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呀，有一只手把这个粽子呀给举起来了，哎，所以说得有这个举粽子是吧，这么一个动作啊，有举有粽。有朋友说一举夺魁，手机尾号6777，这要一举夺魁的话，这是不是得拿向日葵才行啊，但是他拿的是粽子。

手机尾号1913这位朋友说是步步高升。还不是步步高升啊，他举粽子，您想想。还有手机尾号4946这位朋友说高中榜首，哎，这个接近了啊，因为谐音就是高中嘛，把粽子举得高高的，粽它的谐音就是中嘛，高中啊。但是把粽子举起来，哎，标准答案是什么呢？还不是高中榜首，但是您已经猜对俩字了啊，就是高中。第四题其实今天把很多朋友难住了，第四题呢，它不是成语，它就是一个四字词语。很多朋友今天猜啊，说是妙笔生花，哎，其实我再看看这题目，好像大家答这妙笔生花也没毛病，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第四题上面画的呀，是一个小动物，它呢手里拿着一根

0: 这个长长的羽毛啊，就像那种羽毛笔一样。哎，看起来呢，有朋友可能把这个笔理解成笔的话，就妙笔生花嘛，啊，也没问题。我们也祝各位考生在考场上妙笔生花啊。但是啊，您别忘了，你看这小动物还。这个它身上有一个亮点，其实这个题目啊，这个正确答案是它身上这亮点，就是它穿的这条紫色的短裤。有朋友刚才答大红大紫，然后手机尾号8882说下笔有神。5954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紫指定能赢。哎，您呢已经 get 到这个题的这个灵魂了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穿着紫色的短裤嘛，紫色紫的谐音梗啊，在这儿就是指。但是呢，我们这个还不是指定能赢，但是指定能赢也没问题，也是给考生的这个很好的祝福语哈。您已经答对这个好几个字儿了。您想吧，把紫色的短裤穿在身上，哎，其实前两个字您已经答对了。不知道说到这儿啊，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您是不是已经猜出了答案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能验证一下啊，看看这四张图是不是您想到的那个答案，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然后同时呢，也希望您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写下您的答案，您的答案就是给1200多万考生最好的祝福语，给他们加油助威的文案。欢迎各位啊，找到早安奶茶来答题，来留言，来抽奖。我们也来听听本周还有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呢？
1: 没打扰您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好，你好。
2: 哎呀，太幸运了！我已经期盼好多天了，然后那个每天都是两个孩子早晨的时候在车上就开始答题，然后两个孩子期盼好多天了。
1: 恭喜您，恭喜您中奖了！
2: 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我就是赵县的，我叫马小娟，原来那个就一直听咱们节目，就没有怎么参加过。自从说那个发奖了以后，那个孩子也一直就想参加。早晨一上车，因为我们要7点多要赶到学校，所以说。有时候咱们节目就听个开头，但是他们知道早早就发题了，然后就先把题答上，然后那个下学了就到点了就赶紧走。
1: 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们和你一起答的题有什么题啊？
2: 要你看猜鲜花的，然后猜这个老物件的这个东西，然后前边是最早不是咱们猜那个就是谐音的那个嘛，然后都是两个孩子自己猜，然后我就没有管过，就是最近猜这个老物件的这个孩子有不知道的什么的，我就给咱孩子说一声。
1: 是的，只有家长才认得这些老物件，我们的这个门槛是有年龄限制的。
2: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的真的是太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呀？闺女今年13周了，小孩那个12周多，儿子是咱们节目上面主要是出现过的主持人，然后每天就是你们就是先说那个什么的时候，儿子就开始猜今天是谁主持，听声音听猜你们。两个孩子都从小到大都是我自己看大的。
1: 哦，很辛苦，妈妈不容易。那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您，然后您要黄金小马还是那个鲜花？
2: 我想要黄金小马，因为看过两天5月初6也是闺女的生日，然后那个不是过两天孩子也要考那个生物地理嘛，我希望要个黄金小马给他带来好运。
1: 马踏新城啊，一马当先。

早上的8:55了，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跟大家互动的，我们今天早安奶茶也是跟大家来看图猜高考祝福语。我们也祝福各位考生展翅高飞，马到成功，像我们早安奶茶的题目一样，希望你们一举高中，相信自己，你指定能行。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如有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6月5号18点到6月30号24点，石家庄市开展夜间加油补贴活动，满200元减20元。雄新高铁保定南站金属屋顶近日封顶，标志着该站房正式转入装饰装修阶段。保定南站位于保定市清苑区，该站设计灵感是取自保定市市树国槐。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回落，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等昨天的黄金价格在每克1315元至1323元之间，无论是国际黄金价格还是国内金饰价格，均已回落到2025年12月的水平。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昨天呢获得了2026年法网青少年组女单亚军。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谁家赢，身骑白马。白马呢，对于我们80后来说，特别熟悉的就是白龙马，对吧？毕竟呢，白龙马真的是我们就是从小就看着啊，就是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在作品当中，白龙马在人们的眼中通常是无足轻重的形象，他好像是那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形象。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常常把赴西天取经称作是唐僧师徒四人啊，白龙马虽然不及孙悟空和这个猪八戒的形象那么鲜活，但是呢，它确实是这个集体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取经的这个集体当中，白龙马是西行路上时间最长的一个，是取经事业当中特别忠实的行动者和见证人。这个人物太重要了，他很像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有些朋友，可能自己呢不是领奖台上的那一位，但是却是为人类的进步一直在努力的那一位。尽管不在 C 位，但是呢却甘之如饴，心甘情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啊，孙悟空啊，孙悟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赵磊和戴燕妮《落在生命里的光》。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是苏芮和于堪平带来的《请跟我来》，得八卦一下哈。李宗盛的第一位太太，朱卫茵，就是香港电台著名的 DJ。他和李宗盛当年就是经过苏芮的介绍认识的。有两年的时间吧，李宗盛和朱卫茵他们两个人都是电话一线牵。有一天呢，朱卫茵在电话里面跟李宗盛说我的电话费呢也要用光了，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结婚，要么分手。1988年，也就是李宗盛成为金牌制作人的那一年，朱卫茵顺理成章地成了李太太。一面呢是情歌世界的爱情大师，一面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爱情挑战者，在李宗盛的身上呈现出了两面性，让他呢也是显得更加的真实。正像是他在52岁的时候写的那首歌《给自己的歌》，也是道出了他的心声。他说，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写得很悲伤，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悲伤当中还透着浪漫。就像是有人说的那样，一个人想象自己不太懂得的事情的时候，总是特别容易浪漫。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8年终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到。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5: 一年只此一次，6/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金曲。西洋歌坛知性女生掌门人莎拉麦克拉克兰1998年演唱电影《City of Angel》天使之城的主题曲。歌曲搭配电影剧情造成全球轰动，歌如其名，如同天使一般治愈温柔，温暖动人。 Sarah McLachlan Angel

0: 经过本周的阴雨呢，今天开始晴热回归，天天闷在空调房里吹久了真的也是吃不消。这两天呢，正是空气循环扇派上用场的时候，打开风扇周身立马凉飕飕的，还倍儿省电。现在我们来听听1024好听音乐新源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本周的销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爆卖了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我觉得朋友们家里啊，您一定得安排一台。去年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那今年呢，荣仕达也在整体的细节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就是它整个的造型和配色更加好看的同时，我觉得体验感也是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呢，升级之后没有涨价，依然是129块钱。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台空气循环扇就可以让家里的空气都流动起来。而且呢，荣仕达呢也是属于老牌啊，大品牌出品，品质很靠谱，咱用着也放心。空气循环扇呢和老式风扇不太一样，就是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吹风，而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吹出来的风呢很柔和又很温润，就好像是咱家里的这个窗户开了条缝一样，就是室外那种徐徐而来的自然的清风，所以说吹得久了也不会感觉到头疼不舒服。等到再热一点儿，很黏腻很闷热的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室温降下来之后关掉空调，打开这个循环扇，就能够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在整个屋子里面，体感很凉爽，而且还不费电，真的是属于一举两得。同时呢还很贴心，就是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只需要喊一句小柔小柔，它就可以去操控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等等，所以说家里有老人小朋友的话也是可以轻轻松松上手的。运行起来呢噪音也很低，所以说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它也完全不会打扰您的休息。机身呢还配有一个专属的香薰盒，您在里面滴上精油或者是香水，这个风吹出来哈，香气就可以满屋飘散，氛围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空气循环扇，荣仕达大品牌，强功能而且高品质，对标的是千元的机型配置，现在到手价格只要12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想要清凉度过这个夏天的朋友。

0: 啊，赶紧入手，轻松让空气跑起来，又舒服还省电。那天儿呢，肯定也会越来越热嘛。大家这个出门运动啊、通勤呀、啊，如果说这个衣服出了汗之后粘在身上，肯定也是不舒服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这一套呢，我们去年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今年呢同样也是重磅升级，它比去年更加透气、更加软糯，也更加舒服，主要还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套里面短袖短裤加上长裤的组合，透气的冰丝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就感觉凉飕飕的，而且呢很通透不闷汗，出了点汗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三件套是129块钱，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99.9块不过百就可以到手了。同时呢，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大促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在商城去下单的话，满218元满618元都给您加送精美好礼。同时呢，只要下单的话，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卡。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周的这个歌手节目当中呢，大家也是特别关注到了拿到本期第一名的胡彦斌的那首《借过一下》。哎，可能从前有些朋友呢，并没有特别关注过周深的这首歌哈。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原唱周深带来这首《借过一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老狼和叶蓓带来这首《青春无悔》，一直都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啊，就是在吹牛，怎么会青春无悔？青春太好了，好到怎么过好像都会不小心的浪费那么一些些。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上好的青春，用了简单的编曲，用了自言自语式的唱腔。如果不仔细听歌词，还以为是一首怀念青春的作品。但是听过歌词之后才知道，这真的不是用来感叹青春流逝的，是为青春打气加油的。整首歌满满的心灵鸡汤的香气，从内到外都散发着正能量。嗯，是呢，青春就是牛。TFBOYS 宠爱，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呢，我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截止到五月底，河北省呢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6月9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会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承诺，服务范围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装造等消费业态。有关旅游业的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关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拟对26年前发布的旧规进行修订，一是取消了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明确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二呢是计息天数告别360天计法，按照自然日计息。很多人在周末呢会选择报复式补觉，但是这样会让您渐渐的发胖。一项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不限时间的补觉并不能够降低日常睡眠不足带来的伤害，反而呢会导致吃得更多，让您的体重大大增加。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闻的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是凯莉，说想念歌里的男人在收音机里听到一首熟悉的老歌，想到了曾经的那个他，想起了和那个姑娘在一起的温暖时光。男人说，生命的那段时光真的被那个女孩点亮了。男人也觉得，也许兜兜转转，两个人又会重逢，继续牵手前行。哎，也许呢，在您的心里也有那么一个他，忙的时候，不忙的时候，都会想到他。那未来呢，会不会再次重逢？走走看咯。人生何处不相逢，陈慧娴。

杨绛先生曾经写到过一句话，他说，我从来不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被辜负，哪怕撞南墙，因为我对你好不代表你有多好，只是因为我很好。不负光阴，不负自己，不负所爱，不负被爱，世界五颜六色，我自温暖纯良啊。当然了，也希望呢，这份真心对待世界上的这种真心是互动的，这种爱情是双向奔赴的。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6: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5: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高考考生的家长除了这几天高度紧张之外呢，也可以顺便规划一下孩子考完之后带孩子去哪儿散散花哈，解解压。当年呢高考之后我就熬夜看了之前一直想看的两部电影，如果换到现在可能我更想去露营吧。露营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放松，露营是成年人在过家家，穿着冲锋衣带着帐篷在溪谷边扎营啊，然后呢就躺在那个星空下辨认星座，风声鸟鸣拨动树干时那个枝叶哗哗摆动的那个样子，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好像也更加不受限于那种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紧张，变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对，如果孩子喜欢，其实呢也可以把露营安排起来，当然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家长们需要动动脑筋咯。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带来张靓颖的一首《我的梦》，希望高考的考生们加油加油，实现自己的梦。之后呢我们要听到1024午间到，石头为您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洗脑的旋律让人一秒上头，刀马刀马的歌词加上短视频平台手势舞的加持，让这首歌成为2025年的大爆单。

0: 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0: 快乐。

0: Hello， 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愉快。也提醒正在听节目的每位朋友啊，就是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的。今儿是高考第一天，首先也是要祝福咱们的考生们一切顺利，金榜题名。确实最近的考试还是比较多的啊，你看高考完了没多久就要中考了，中考完事儿呢，你看夏天也到了，又该被太阳烤了。哎，我前几天听天天天下呀，就是重阳老师在节目里边还说呢，说印度那边50多度，朋友们什么概念啊，50多度的天，出去一趟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我估摸着都得烫肺。高考季也是毕业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咱们作为过来人都会难免的怀念过去。对，所以先说呀，今天的互动话题，朋友们，如果给你一台时光机的话，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咱们今天就是畅所欲言，想到哪儿聊到哪儿，天马行空的聊，海阔天空的聊，敞开了聊，各种聊。我要有一台时光机，
1: 我肯定不回高中。
0: 高中3年真的就是太苦太累了，每天晚上10点睡，5点起，是吧？用了无数根那个笔芯子，做了上千套的卷子，走路背单词，睡前听听力。虽然说也确实美好，因为单纯的那种美好嘛，属于青春的那种美好。但你要是精彩，还得是大学。对，所以如果有时光机的话，我毫不犹豫，我回到我的大学时期，因为我喜欢音乐，然后入学没多久，当时是参加了学校的那个歌手大赛，也拿到了名次，然后就有美术系的一位同学，啊，一位姑娘找到我说啊，是的，我以为要跟我搞对象呢，结果问我要不要搞乐队。感觉我的人生就是从那时候发生了转折呀，因为音乐呢，后来我也是参加了这个咱们102.4举办的歌手大赛，认识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很多朋友，才有了今天和大家带就是通过电波交流啊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上大学那会儿相对来说也比较自由，父母不在身边，自己也没有这个挣钱养家的压力，最主要的是那会儿你确实你不管是搞乐队啊还是搞对象也没人管了就。如果有一台时光机，我第一个要回去的肯定是大学，第二个要回到小学，反正不回高中。我们高中的升学率相当不错，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就是我们县里的第一名啊，甚至在整个邢台地区都属于是前几名的存在。所以我们高中呢，就是对学生的要求也特别的严格。有多严格？简单来说呢，就是方方面面都严格。首先是住校啊，这也很正常了，就我们那会儿大概一个月能回一次家。其实很多大多数的高中生都是这个住宿的，对不对？而且自主学习能力也不强，老师们也知道这一点，于是乎在学习生活呀，包括日常啊，对吧，各种细节上都非常狠的抓我们。比如在学校啊，在教室里边产生了垃圾了，对，你可以把这个垃圾放到你的兜里，你可以把这个垃圾放到你的桌子抽屉里，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垃圾啊，比如一个纸团，你塞你嘴里都没事，但是你不能扔垃圾桶。哎，你敢信，朋友们？就那时候我们学校要求你的垃圾桶必须是干净的，没东西的。所以垃圾桶不放垃圾放什么？放我吗？难道要啊？就很奇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啊，有那个量化分，然后如果有那个值日生去你们班里边检查卫生的时候，如果垃圾桶里有垃圾是要扣分的。而且我们班主任也特别有意思，人特别好啊，就是耳朵不太行，就每天早上我们在班里边就每天早上有早读，135是语文，246是英语，就是早读课。那这个时候呢，同学们就会大声的喊啊，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走进天下三分一粥皮皮。
2: 此章未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在，
0: 就喉咙都要喊破了。

0: 会，然后说啊，我听到你们的欢呼声好吗？大点声，我听不见，喊破喉咙了就。哎，你说他这个耳朵不好吧？你要上自习的时候啊，但凡我们有同学在教室里边捂着嘴偷偷的乐一下，他在办公室立马就能听着。所以有时候我们都管他叫老花耳，大家都知道老花眼，对吧？老花眼是什么呢？老花眼就是离得越远，你看得越清。什么是老花耳呢？就是离得越远，耳朵越好使。不过高中生活虽然苦，确实欢乐也是真的多。你包括现在聊着聊着，也觉得好像高中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就穿越回去的话也挺好的，毕竟那时候房价和金价也低。哎，你说回到高中时期，忽悠爸妈买点黄金。好，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如果给你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做点什么事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吧。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高考特别版，今日热词高考。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约而至，虽然大家对高考并不陌生，但你知道高考的英文相关表达吗？高考的英文表达叫做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National N-A-T-I-O-N-A-L National 表示全国的， National College C-O-L-L-E-G-E College 大学， Entrance Examination 表示入学考试，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也就是高考。而高考结束之后，我们还将面临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填报志愿，它的英文叫做 College Application， Colleg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它其实指的是申请，那大学的申请其实也就是我们填报志愿的过程， College Application。 第一志愿其实也就是你的第一选择，英文呢可以翻译为 First Choice， 以此类推，第二志愿Second choice， 你学会了吗？高考就像一场马拉松，心态沉稳最重要。在这儿也要祝所有的考生们一朝梦圆，金榜题名。一朝梦圆，金榜题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3: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6: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6: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3: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又到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啊，1024惊喜盲盒推出了毕业季的特辑《烦恼回收计划》，回收烦恼，童颜解惑。毕业季是孩子们的告别，也是大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关于梦想的，关于孤独的，关于生活的，把你搞不定的困惑可以发给我们，让六岁的小小毕业生来教育你该如何生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啊，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 APP 当中呢，留下您的这个烦恼和困惑，我们将精选问题邀请幼儿园毕业班的小朋友们来帮你解答。参与互动的大朋友还有机会获得由小朋友为你准备的惊喜礼物。这里没有正确的废话，只有最天真的暴击，快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参与活动吧。这段口播是豆姐让我播的啊，对，让我播的。还是回到今儿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儿说的是如果有一台时光机。其实说到时光机也非常具有童真的这个想法了啊。前段时间这个先说互动话题，互动话题说的是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前段时间有个小朋友特别小的说，那个哎呦，我爸妈就感觉很久很久以前了，有一个特别古早的动画片，是一个蓝色的一个胖子，他特别厉害，他能从口袋里边变出来好多东西。我说你说这不就是机器猫吗？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我看好多朋友还留言说，如果有时光机啊，我想回到学生时代看看当年的那个他。这种留言我通常不敢读名字，毕竟对前任和现任都不好啊。

0: 龙行天下说不用领养猫，我给你和若曦一人一只就可以。你这听回放听到昨天的了吧？就是，今儿咱没聊猫，没聊猫。Mr. 尼说当然是回到小学的时候了，太小了还不会，不知道怎么玩，再大点呢就有学习的压力了，毕竟小升初不用考试，所以我一直告诉孩子要珍惜现在的时光。另外石头，你到底是周六上还是周日上还是周六日都上班呢，还是看糖豆的心情呢？我一切听豆姐安排，以糖豆为中心啊。范书存发了一段语音，
1: 我只想回到妈妈的肚子里，为什么呀？因为我想看看原来我小时候都是在哪的。
0: 好可爱的小朋友啊，真的是。孩子几岁啦？我真可爱，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这突然这叫什么母爱泛滥了咋？小薇说如果有一台时光机，我想回到小学的时候，纠正自己爱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也就不用戴眼镜了。你戴眼镜好视力。哎，露露说我要回到高中时期多弹几锻炼。不是，哎，高中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谈恋爱你考上大学以后你。

奥星斯机械卫他说我要回到大学和石头一样玩乐队啊。朱倩一丁说我要回到高考那年，这挺扣题儿的，因为今天也是高考第一天。我刚看微博热搜，全国卷啊，还有北京卷、上海卷、天津卷的这个高考作文题也都已经出来了。哎，话说大家这个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都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回忆吗？我那个暑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学到了驾照，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哥们儿啊、同学啊打打台球，还去了石家庄空中花园。你知道朋友们，我是2011年参加高考，当年的空中花园，哎呀，那就是顶流啊！能去石家庄空中花园玩一圈，那就老厉害了。当时我们在里边玩了一个鬼屋，给我们吓够呛。不过就是说咱们都知道鬼屋是假的嘛，在鬼屋里

边发生什么都是有心理预期的，怕就怕什么？怕就怕你在生活当中突然出现的恐怖场景。你比如说前两天在海南海口人民公园的东湖内，有一名女子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目击者称，女子躺在水面上大约20分钟，围观者报警之后，救援者到达现场，女子竟然自己爬上来了。海口人民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说，该女子并无大碍啊，目前呢相关部门已经是进入到了调查阶段啊。不是啊，以为是什么行为艺术呢，故意吓人吧这是啊。还好这是白天，然后大晚上看上这个，你再穿个白衣服，谁不得吓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样。

故事会说，徐德老师中午好，如果再回到这个中学时代，我要再学一遍桃花源记，再背一遍出师表。不是，现在也可以，现在网上网络中发的一搜桃花源记，哎，一搜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夏天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我想回到填报志愿的那天，不想学医了，太辛苦了，都考到博士了还得不断的学习。人活到老学到老，其实不管是学医也好，哪怕是我们做传媒工作，做这个媒体工作，我们即便到现在也在学习如何的这个剪视频拍视频吗？谁能想到啊，主持人，靠嘴说话的电台主持人，有朝一日也得学习如何拍视频剪视频。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间道的节目。问问各位周末的中午好，今天的话题是，如果给您一台就是时光机，您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啊？田建超说，我最想回到小学的时候，那时候电视上的少儿频道会放一个节目叫做智慧树，我从一年级看到了六年级，几乎每天都是放学回来立马写作业，写完之后就打开电视，搬好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节目，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不像我当时都是放学之后先看电视，然后晚上10点多一边哭一边困得不行一边写作业。Happy 牛爷说，如果能回到过去，我要回到大学，再走一走石家庄老火车站旁边的地道桥。哎，这个真的是几代人的回忆了。那时候我还总跟同学们就是坐快32到火车站，也就是解放广场嘛，然后逛逛天园啊、复兴阁什么的。我还记得第一次逛复兴阁的时候，在楼下吃了一个串串香，你知道我们当时啊。跟舍友我们几个点了一壶，就是它名字叫做鲜榨橙汁儿。然后我舍友上来就问店里送餐的那个大姐说：“大姐，咱这橙汁儿兑水没？”结果大姐特别实诚说：“小伙儿，你别逗了，这玩意儿我要不给你兑水，你干吃粉儿啊。”月月鸟说：“人这辈子必须要学会一件乐器，比如我现在正在吹空调。”哦，我以为你会说你在打退堂鼓。

森森说想回到高中毕业那一天，跟好兄弟们再喝一顿大酒啊，甭管啥酒，反正都是酒，就是每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我也喝点。就我发现啤酒这东西非常神奇，你看喝一瓶能消除口渴，喝两瓶能消除疲惫。

消除怨恨，喝十瓶它能消除你的记忆啊。你第二天你头一天你就讲吧，你发生了点什么，我怎么回来的啊，我怎么躺这儿了，全忘了。月鸟说非常的纠结，又想回到过去，又觉得当下挺好，人都这样，朋友我也是，你就看吧，尤其我现在在直播间里边，开了空调就觉得冷，关了空调就嫌热，哎呀。

0: 大潘说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已经出来了，回想到自己十多年前还能写出来高考的作文，但是现在看到两行以上的字儿，就想复制粘贴。
1: 是。
0: 我现在你知道，就是看视频、刷短剧、看抖音的这个倍速越来越快，一开始是1.5倍，后来2倍也不够用了，现在有时候就是刷短剧开3倍速，但是看字儿那就得一个一个来了。

快乐说，石头中午好，我要回到2017年的5月3号，在伯纳乌球场亲眼见证 C 罗，分别在45分、74分和86分上演帽子戏法。哇，那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每次跟您互动的时候，都跟 C 罗有关，铁粉啊，能看出来真的是喜欢 C 罗。天行健说，如果有时光机，我要回到昨天，这样卡里就又能多出来500万了，这一看就是听昨天节目的。夏文君说，老火车站地道桥已经填平了。对对对，所以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回到过去嘛，聊的话题就是回到没有填平的十年前。对，我们刚才是聊的这样的一个事。我当然知道填平了，我天天从那儿走。张大白话说，回到过去告诉自己，省钱没用，挣钱就是为了花的，要对自己好一点，没毛病。对，我人生就是啊，赚辛苦钱，花冤枉钱，反正你攒一堆东西要买，最后就是没攒住钱。

Beyond 的演唱会说，告诉以前的自己要少点外卖，多自己做菜，少出去吃。昨天一顿外卖花了35，我买个菜，买个水果，买个米，也就80多，可以吃一个礼拜，还干净。对，跟我一样。但如果我就是有钱的话，可能不会天天自己在家里边做。所以我觉得这可以总结为什么呢？就是，你最省钱的技巧那就是没钱，你知道吗？

好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啊，时间关系，后边的评论呢就不再挨个的读到了。马上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这场周杰伦的《时光机》。哎，是不是周董昨天还是前天那个演唱会，北京的放票了？有没有抢到的朋友呢？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高考特别版。
1: 医生常说的清淡饮食到底指什么？
0: 回答问题前，我们先来做道题。下列哪一个算清淡饮食呢？ A 纯素红油麻辣烫， B 酸辣凉拌鸡胸肉， C 奶油土豆泥， D 红糖煮鸡蛋。是不是选不出来？感觉哪个都不清淡。这道题啊，最可能成为正确答案的其实是 B 酸辣凉拌鸡胸肉。清淡饮食主要是指减少或避免摄入高糖高脂和高盐的食物。 A 选项纯素红油麻辣烫，重点是在红油麻辣烫这几个字，高油又高盐，即便是纯素的也不行。 C 奶油土豆泥，奶油大多是饱和脂肪或者是反式脂肪。 Alt D 红糖煮鸡蛋，这是最像正确答案的一个选项了，也是不少人心中的补品，尤其是红糖啊，被认为可以补血。其实甭管是红糖、白糖、果葡糖浆，通通都是添加糖。 Out
2: K.O. 那你凭什么说酸辣竟然也能是清淡饮食呢？
0: 这就要说说我们对于清淡饮食的误区了。误区一，清淡饮食就是不吃辣不吃酸。清淡主要是指对油盐糖的控制，和酸辣关系不大，反倒是平常做饭用点醋柠檬汁调味儿，不仅可以改善食物的口感，还可以代替一部分的食盐和酱油。不过酸辣确实开胃，会导致吃太多或者喝饮料，那就另当别论了。误区二，清淡饮食就是不吃肉只吃素，按照这个标准吃，小心会营养不良哦。对于普通人而言，适当吃肉不会升高血脂，反倒是长期吃素可能造成贫血、肌少症、维生素缺乏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8: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7: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8: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7: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8: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9: 欢乐六十分，
10: 搞笑最认真。
9: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45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然后今儿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不知道上午大家发挥的怎么样啊。今儿跟各位聊到的就是想聊什么呢？聊聊这个古代的高考，也就是科举考试。看过电视咱都知道，说这古人为了科举那真的是寒窗苦读啊，包括囊萤映雪呀，凿壁偷光啊，头悬梁，锥刺股。那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拼了命了要参加科举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武林外传》里面的吕秀才，宁愿就是变卖祖宅也要考举人，这一方面是为了功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举人的优待和特权。这里头就要说一说举人到底有多牛了。

0: 实在古代你考中了秀才就已经比普通人要优秀很多了，就拥有一些高于普通百姓的基础特权了。你比如说普通百姓你要缴纳田税，秀才不用；普通百姓要服徭役，秀才不用；普通百姓见到官员要下跪，秀才不用。哎，甚至他不可以被刑讯逼供，可以说秀才能够保证自家的温饱和基本的尊严，但是顾不上其他人。那举人就不一样了啊，就免税来说，秀才只能免去一家的田税，但举人呢拥有极大的免税额度啊，他甚至还可以把这个额度去借给别人，从而获取利益。你比如说别人交税交5%，举人的话交3.5%，他呢就把这个3.5%以4%的价格去卖给别人的话，净挣1%，就是赚差价，你知道。而且怎么着呢，就是举人名下的奴仆也能免除徭役。此外，举人在地方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是秀才望尘莫及了。你比如说这个县令啊，对吧，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这个举人你可以跟他们就是平起平坐聊聊天什么的啊。这就是为什么范进中举之后呢直接喜极而疯。另外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过，说这个科举考试需要从同试到乡试，然后会试殿试。今天咱再聊聊说科举考试的一些细节啊。首先进入考场前是要搜身的，防止你夹带私货。而且你知道古代没有什么红外探测仪啊、金属探测仪啊、指纹识别、面部识别这些高科技，所以就是需要脱光了衣服检查，就是啊一丝不挂那种。当然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考生作弊了，毕竟科举考试能够改变古人就是考生一辈子的命运嘛，所以有些考生呢不惜铤而走险。考试作弊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你比如在河南的开封就出土了一本长6.5厘米、宽4.8厘米、厚度大概是1.5厘米的五经全注。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不敏感，就这么说，这本书大概5毛钱硬币这么大。咱都知道口袋书是吧，口袋书大概跟手这么大，对，有的再小点手掌这么大吧，对，大家能想到做小抄做到5毛硬币这么大，哎呀真厉害。那会儿还没有圆珠笔，拿毛笔写，你说他怎么写的呢？这本书叫做五经全注啊，顾名思义就是四书五经里边的五经啊，诗书礼易春秋，原文包括注释都写到这一本书里边了。那么好，过了安检进入到考场。要说这个考场环境其实也不行，你看咱小时候看过康熙微服私访记里边呢有一个关于清朝科举考试的画面，说每一个考生只能在一个只有1平米的隔间里边考试，而且考试期间的吃喝拉撒还有睡觉都要在这里边解决。我是忘了看宰相刘罗锅了还是康熙微服私访记了，就那考生为了作弊把那个小抄写在了小米儿上，你敢信？小米儿啊，大家都吃过大米小米，那玩意儿多小啊，在上面写字儿，哇太厉害了。而且古代考试字写的不好或者不工整会被淘汰，卷面不干净或者有涂改也会被淘汰，因为会被视作作记号嘛。当然别看古代的科举考试规矩多，但它确实也是很多平民老百姓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啊。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也预祝所有的考生们可以稳定发挥，考出好的成绩。时间来到12:22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古人太酷了，我是大石头。最后呢也是分享一段最近看到的话，就是如果朋友们就是你能在别人的身上看到勇气非凡和魄力，那么在你的内心深处一定也有一样东西，否则你是认不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所欣赏的人的身上藏着你的品味和志趣，同样的就反过来说，你所讨厌你所厌恶的人身上也藏着你的底线和原则。所以不要只是去仰望别人的光，你能认出来光就证明你本身也是光源，你的心里有光，你内心深处的力量其实并没有缺席，只是需要你去勇敢的唤醒它啊！所以大胆的去做，你永远要比你想象当中更厉害。好了朋友们，以上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烹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

0: 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动画电影《海底总动员》主题曲，橙红色的小丑鱼 Nemo 在海面玩耍时被人捕获，向来胆小的小丑鱼爸爸为了寻找儿子踏上冒险旅程。当父子终于相聚并重返大海，观众们也被这份温馨的亲情打动。《海底总动员》 Beyond the Sea。

Yeah.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于朴树的一首轻松的歌曲《我爱你再见》啊，这首歌不是歌名那样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伤感，反而我觉得是那种告白美学的，或者说告别美学的一种歌曲。有的时候分开不一定是撕心裂肺的，或许才会是最好的结果吧。好的，中午的12:35，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啊。继续听歌啊，谁说努力就一定有回报呢？但是努力之后啊，才会让人不后悔。我觉得这才是让人真真正正的感到踏实的东西。像这首歌来自于 Vava 魏如萱的一首温暖的歌曲《香格里拉》。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8: so hot。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河边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欢迎回来，今天音乐说话推荐的歌曲呢是一首分别之曲啊，因为毕竟毕业季快要到了嘛，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而且会在毕业季会用到的一首歌曲。其实毕业季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分别，而这首歌呢就是给你的分别画上一个休止符。副歌部分唱到，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这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其实啊，也不仅仅是在爱情当中，在友情当中其实也有这种时刻。同窗几年毕业，有的时候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最后一面了，所以说呢，请在说再见的时候用力一些，一起来听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记者从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管大队了解到，高考期间，他们协调石家庄市第42中学附近的玉红停车场，为考生及家长免费提供1500多个停车泊位。6月7号到9号高考三天，张家口市考生持本人2026年的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市区公交。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云南丽江桦平女高的校长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这也已经是她连续16次送考。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到6月29号。微信零钱提现至银行卡，1/1000的手续费让不少人感到肉疼，却也让一些银行发掘了链接用户的契机。近期，山东、陕西、江苏等多地银行推出微信提现手续费补贴活动。世界杯开赛在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文提醒，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驻华使领馆面临签约等候时间可能会有所延长，建议大家尽早申请。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Music never stop。

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啊，去年很火的一首翻红的歌曲。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都会想起来那个，在浴室里面唱这首歌的翻唱这首歌的那个小哥啊，然后他发了一条短视频，在网上爆火。好的，下午的1:06，欢迎来到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很喜欢在浴室里面唱歌哈，尤其是你在浴室里面唱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哎，好像自己的高音都能飙上去了。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些那些我们会在浴室里面飙高音的难唱，但是或许能飙上去，而且飙上去让人内心特有满足感、特爽的歌曲啊。哎，下面这首歌也很经典啊，来自于最近新进的游王啊，叫曹格，《背叛》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来自于汪峰《怒放的生命》啊，我敢说汪峰的歌很多都是在浴室里的朋友最爱的歌曲啊，因为他的歌我很能宣泄情绪。哎，汪峰自己都说了，他写歌是为了那些沉默的人啊，为了让他们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首歌呢，也不是一首有关于风花雪月的一首歌曲，而是让很多人听过之后感受到自己生命也是很有重量的一首歌。OK， 那下面这首歌即将听到的也是一首老歌啊，很经典。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在刚刚推出的时候让很多人的内心泛起涟漪的歌。

经典的旋律啊，来自于筷子兄弟的《老男孩》。这首歌也是当年通过微电影让大家熟悉的一首歌曲啊。筷子兄弟演绎了一对心中怀揣着梦想，但是被现实屡屡击败的中年人，想凭借着一次选秀节目让大家记住自己，完成自己的梦想的故事。其实每个平凡的成年人都曾经是一个热血的少年，而这首歌也像是一本成长日记，每个字都是有关于普通人的影子。好的，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在网络端很有名的一首歌曲啊，火过一段时间啊，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OK，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听歌啊。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啊。周杰伦作为华语乐坛的举足轻重的歌手，追随者有很多，模仿者也有很多。曾经呢有很多模仿者会模仿这首歌啊，因为这首歌真的太有挑战性了啊。当然了，也有很成功的啊，甚至呢在社交媒体被周杰伦本人夸奖的，也有很失败的，失败到全网都已经出了圈了。为什么能出圈呢？因为他翻唱的那个版本完全都可以当作段子来听哈。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当年身体机能最巅峰的时候演唱会大家最期待的歌曲之一，我想也是大家在浴室里面经常跃跃欲试但是好像又不太能真的唱上去的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搁浅》。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先推荐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熟能生巧》。这首歌融入了一些 R&B 风格的编曲，让这首歌的流畅度也提升了很多，也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下午的1:53，不止音乐，感谢大家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河北省体育局在2026年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期间，通过惠媒增加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6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一上午9点发放。多地上线药品比价小程序，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呢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近期鸡蛋价格在传统淡季暴涨超40%，多地销售价突破了每斤5元，核心驱动呢是2025年养殖端深度亏损引发的蛋鸡产能断层，叠加端午备货与高温减产共同导致。涪陵榨菜将会拓展新品类，该公司呢近期在投资者平台表示，拟开发魔芋、海带、笋类等品类，拓展休闲化食用场景。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比赛昨天全面打响，在焦点战当中，保定队主场3-2战胜劲旅邯郸队，以4战全胜的战绩登顶积分榜。本轮呢共打进51个球，场均7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周华健，你在我心里面。周末如果觉得人间太吵了，那就来音乐的心里吧。这里的旋律充满节奏感，很热闹，却真的一点都不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今天呢，高考啊，条件反射，一提到高考，是不是有些朋友浑身呢都还有一点点小紧张？但是呢，现在尤其是抱着小猫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想到自己已经经历过了这个阶段，突然是不是有了一种轻松的小确幸？在这儿呢，也继续营造好的环境，为高考的孩子们保驾护航。来听听周深《小美满》。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无印良品的注定。有些爱情吧，只是让你体验到了爱情的感觉，却没有让你能够走进婚姻。但真的，甜筒吃完了，意面吃完了，连大碗的酸辣粉也吃完了。吃完之后，漂漂亮亮的去赶路吧。你知道的，下个路口呢，那个便利店可能会有你喜欢的关东煮吧。下个路口，桃花可能就真的开了。

也许真的有那样一个人，让你突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可能是那个英俊的青年，他可能是那个甜美的姑娘。遇见的那一刻，你真的好害怕，没有能够和他一起拿到一个结果。梁静茹继续带来这首《无条件为你》。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吴克群的歌词真的挺有意思的，他说一分钟唱阿杜的声音，就算花心都会变痴情。是阿杜的声音自带一种同情体，你就感觉吧，他一定是感情当中弱势的那个，是那个你要小心去呵护的那个。 Andy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杨咏琪的《胆小鬼》。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胆小鬼，这里的皱眉呢是带着宠爱的味道，但是皱眉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表达什么情绪，单纯是有些朋友现在皱眉成了一种习惯，跟人说话的时候喜欢皱眉，自己待着的时候吧更喜欢皱眉，有些近视的朋友就喜欢皱眉，皱着眉看东西好像能看得更清楚似的。所以您看很多朋友呢两条眉毛中间啊就有一个川字，这个习惯呢其实真得刻意的改一改，当意识到了自己要皱眉了要刻意的板正一下，刚开始可能有点难受，但是21天之后就会养成一个好习惯，不妨试试看。郑秀文眉飞色舞。

眉飞色舞这首歌吧，其实一听就不是本土风格，这是一首舶来作品，是德国作曲家的作品。之后呢，我们的词作家周礼茂就把这段旋律填了词。周礼茂这个名字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可能有点陌生，但是他的作品您肯定不陌生。比如说在很小的时候您就开始唱他的歌，就像草蜢忘情森巴舞，还有呢像郭富城的狂野之城，刘德华独自去偷欢等等众多作品，周礼茂在圈内也是响当当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交给这首草蜢忘情森巴舞，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凯莉继续为您带来的《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来一起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简约风啊。其实在每期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种固定的风格，同样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会来了解一下这种风格它的一些特点和优势，包括怎么样在我们的实际案例当中去打造简约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随时来留言互动。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装一个家的话，其实家里面更多的应该是比较温暖的彩色的，然后堆了一

一些东西的这样一种感觉哈，但是还会有一些人觉得说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的极致，就是家里面是干净克制冷静的，就好像一件裁剪非常完美的黑色西装，越简单好像就越高级。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叫黑白灰的这样一个简约风。很多人可能对黑白灰有稍微多多少少有点误解，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很冷淡的感觉，又冷又无聊。其实真正好的黑白灰一点都不冷，反而是有一种别的风格给不了的秩序感和力量感。今天我们就来分三块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到简约风。首先就是黑白灰的这个简约风到底好在哪儿，包括怎么样我们一步步的来装出这种风格，最后我们再来呈现一下普通人怎么样把黑白灰玩出花样。先来进入到第一个板块吧，就来说一说简约风它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其实简约风呢，说白了就是用最少的东西去表达最多的内容，有三个核心特点跟大家来分享到。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无色胜有色。黑白灰嘛，其实它主要用到的就是这三个颜色，然后来搭建整个家。白色是一个大的基底，然后呢，整个空间在白色的衬托下会显得更明亮、更开阔。那灰色起到的是一个过渡的作用，让层次更加丰富。黑色的话其实就是小面积的点缀了，这样的话让你整个空间的视线是有落点有分量的。这三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你站在这样的家里呢，眼睛不会觉得累，心也不会觉得乱。再来说到第二个特点，就是线条是骨架。简约风呢，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装饰，没有石膏线，没有雕花，没有腰线，墙面呢就是一面平整的墙，天花板就是一块平整的天花板，但是它的力量是来自于线条的比例和位置。就比如说一扇顶天立地的平板门，比带门套的矮门它是更显高的，一条横向的黑色长把手是能够给柜子带来节奏的，另外一道从墙头贯穿到墙尾的黑色踢脚线就能让空间非常的有延伸真感。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收纳及美学。别的风格呢，可以把杂物藏在柜门后面，简约风连柜门都要藏起来。它追求的是见不到任何多余的东西，台面上不放调料罐，茶几上不放遥控器，包括沙发上不放抱枕堆啊。所有的这个储物柜可能都会做到一个屋把手、屋造型，然后通顶、通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关上门，可能你能看到的就是一面墙，这种非常极致的整洁。其实它带来的不是清冷感，而是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松弛。那黑白灰简约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第一就是它非常的耐看，就是你隔十年你再去看，你不会觉得它过时。因为有一些风格它是属于那种就近两年很火哈，但过两年可能大家就不喜欢这种风格了。但是黑白风这种简约风呢，它是属于这种很经典的一个风格。彩色的话容易腻，复杂的话容易烦，但是黑白灰它其实是人类视觉最基础的一个层次，它是永远成立的。第二呢，就是黑白灰它会更显得空间比较大，尤其小户型特别的适合，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白色嘛，它是可以让整个空间更明亮的，可以起到膨胀的作用。然后深色的话是可以让视觉有一个后退的效果，再加上没有多余的线条，那家里的这个看起来的感觉就会比实际面积至少大上个20%。第三的话呢，就是比较好搭配软装，就是你随便家里换一幅画，或者换一张地毯，或者换上一盆绿植，整个家的这种氛围，这种表情马上就变了。所以黑白灰其实更多的就像是一张很干净的画布，你在其中点缀任何的元素都是可以的。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黑白灰这样一个简约风哈，不知道各位对这种风格是否喜欢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 今天和各位来聊到的是黑白灰简约风这样一种风格哈。那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分析了这种风格的它的特点和优势，接下来就是最实操的第二块内容了，就是怎么样来打造一个真正的黑白灰简约风。注意哈，就是不是随便刷个白墙放个黑沙发那么简单，我们要从六个方面来帮大家拆解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说到的是墙面。其实在第一部分内容也聊到了啊，说这个墙面这种比较占到大面积的颜色一定是要用白色，但是呢一定要白的有层次，不是所有的白都一样。大面积的白墙是可以选择那种带一点点灰调的白色，纯白的话会显得太愣，然后雪山白的话会有点冷，要那种柔白或者是米白，这样的话显得比较有高质感。同样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区域用不同层次的白，像客厅的墙和天花板可以同色，但是电视背景墙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四周深上一个色号，用浅灰色的乳胶漆或者是微水泥形成一个比较微妙的对比。当然也要注意到，就是简约风是拒绝任何纹理的，所以家里呢可以不用贴壁纸，然后不要做那种硅藻泥的凹凸，然后也不要有艺术漆的颗粒感，整个的感觉就是比较光滑平整，没有色差。第二，我们再来说说地面。地面的话，灰色可以是主角，黑白灰的家里呢，地面几乎不可能是纯白的，因为它不耐脏。那最经典的选择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中灰色或者是浅灰色的哑光的地砖，尺寸要大，600×1.2米或者是更大的通铺。另外呢，不要过门石。缝隙的话可以用同色的环氧彩砂来填平，看起来就像一整块一样。当然如果说大家很喜欢木地板的话，也可以选灰调的橡木色或者是烟熏色，千万不要选黄调或者是红调的木地板。那在地毯的搭配上呢，我们可以选择深灰色大块面的没有任何图案的素色地毯，或者是黑白几何纹样，但是对比度要低一些。第三就是顶面了，顶面是越简单越好了，不要吊顶，除非你要包这个中央空调。那如果说不吊顶的话，天花板呢，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刷白。那顶角的话呢，不要石膏线。如果说必须吊顶的话，除非你要包做平顶或者说大平顶，给它加一圈反光的灯槽。但是灯槽当中的灯带呢，就是要选择3000K 的暖光。千万不要选冷白，不然就是家里会打造成像办公室一样的感觉。同时呢，也是在打造灯带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择那种回字形多层的带筒灯的那种复杂的吊顶。第四，我们再来说一说定制柜儿。其实刚刚也说到了，要打造这种简约风的话，肯定家里摆在外面的东西我们要尽量少一些，能收纳起来的就都给它藏起来。所有的柜子、玄关柜、电视柜、衣柜还有橱柜通通做到通顶，然后柜门上呢用平板无造型，颜色可以选择白色或者浅灰色，拉手用反弹器或者是那种暗槽的拉手。如果做开放格的话，就是我们少数的做几个就可以了，而且里面的东西必须要摆放的非常的克制，比如说一两个黑色的陶罐，或者

说放上几本这种灰色调封面的书。另外像厨房的橱柜的话呢，地柜我们可以选择深灰色或者黑色，吊柜可以用白色，这样的话呢就是上轻下重，视觉上看上去会比较舒适。第五，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具。家具的话选择线条利落，这个体块分明的那种，像沙发的话可以选择方正的低矮款式，颜色可以是深灰、炭黑或者是纯白，但是白色沙发的话呢慎选哈，因为这个白色还是不耐脏，一定要勤打理才可以。另外呢，家里不要有复杂的转角，不要有贵妃榻。茶几呢可以选一个黑色或者白色的圆形或长方形，材质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烤漆、岩板或者是玻璃的。那腿儿的话尽量是细一点的直腿哈。餐桌的话同样的道理，可以选岩板或者是实木贴皮，选黑色或白色的。然后餐椅的话建议大家选那种黑色细腿的，造型要简单一点的。第六的话就是窗帘和灯光。窗帘上面呢不要那种布艺叠帘，要纯色的哑光的，同样是选择灰色或白色。最好的话是用那种梦幻帘或者是树百叶，线条上比较利落。那灯光方面呢，简约风其实最忌讳的就是一个吸顶灯照亮全屋，要采用那种无主灯设计，可以选择用这种筒灯、射灯，还有磁吸轨道灯、灯带等等啊，结合起来我们再来做一个分区的照明。另外其实黑白灰家里的话呢，这个因为色调上就很单调了嘛，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活物来点缀一下，家里可以放一些绿植是吧，啊，琴叶榕，或者是那种带着水泥花盆的这种绿植，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当然总结一下我们这些打造要点，白墙、灰地、黑点缀，还有就是柜门无拉手、吊顶大平板、灯光无主灯，家具的选择上直线、细腿、素色，装饰品上也是宁缺毋滥哈。不知道这些精髓大家都有没有学习到呢？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黑白灰简约风，你是不是喜欢这种风格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分享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这个黑白灰简约风，刚刚也说到了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怎么样去打造一个真正的黑白灰简约风。接下来我们就来实战一下，进入到第三个板块，也是真实的这样一个家装案例。那这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程序员，30多岁，然后呢在一线城市买了一套93平米的两居室。他的要求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干净好打理，然后看起来呢比较显得有高级感哈。但是他的预算有限，硬装加软装可能控制在20万以内，最后也是做到了，而且效果非常的惊人。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户型它是怎么样进行了一个改造，包括怎么样进行了一个装修啊。来看到这位业主，他其实这个从进门开始哈，他们家就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玄关呢没有独立的走廊，就在入户门正对面砌了一道青钢龙骨墙，做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玄关柜儿。这柜门呢是纯白色无拉手的，中间是留了一道横向的黑色开放槽来放钥匙和口罩。然后这道柜子呢同时也是隔断了客厅的视线，避免了开门见山。然后在柜子下面悬空了15厘米，装了个灯带用来放鞋。就是这么一个柜子哈，它是有非常明显的黑白对比，然后有悬空设计，然后还加了灯带。简约风的几大元素在这一个柜子当中你就都可以看到了。当然其实客厅的地方还是业主最满意的地方，是这个地面呢是通铺了60x120的一个浅灰色的柔光砖，红色美缝，看起来就像一整块石头一样。然后呢墙面就是大白墙，但是在沙发背景墙上做了一条贯穿整个墙面的黑色线槽，其实就是黑色的金属条嵌在了墙里面，高度是1米左右。这根黑线呢是把原本很单调的白墙分割成了上下两个部分，所以从视觉上是拉长了墙面，而且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用来挂画，然后也可以放搁板，非常的多功能啊。沙发呢是选用了一张2.2米的深灰色的布艺沙发，很方方正正的那种，底下是不锈钢的金属腿儿。然后茶几呢是选了一个直径70厘米的圆形

茶几、地毯、挂画，基本上你看到的就是其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地毯呢，就是那种深灰色的短毛素毯，没有任何的图案，所以整个客厅一眼望上去就是非常典型的极简风。再来看到的就是餐厅和客厅，它是连在一起的。然后餐桌呢是选了一张，黑色岩板的餐桌，配了四把黑色的细腿皮椅，款式也都非常的极简。在餐桌上方呢是挂了三盏黑色的金属罩的吊灯，一字排开。墙边看到是放了一个矮矮的黑色餐边柜儿，这个柜门呢是哑光烤漆的，然后上面放了一个白色的小咖啡机，还有一盆小绿植。包括其实这一套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卫生间也是很不含糊哈，就是它地面和墙面是用了一种中灰色的哑光砖，是竖贴的，这个缝隙对得很齐。然后在洗手台是悬空的白色岩板台面，台下盆水龙头呢是黑色的，镜子选择了一面巨大的无边框的圆镜，然后背后呢同样是藏了灯带。马桶呢选择了壁挂式的，这个水箱埋在了墙里面，所以地面上的话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卫生死角。淋浴房呢是用了黑色的极窄边框的玻璃隔断，地面做了一个长条的地漏，也是非常的简约啊。就是这样的一套案例，其实给到大家很多启发，就是黑白灰简约风，它不是冷，而是克制。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分享给大家的，它可以帮你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的、容易让你分心的东西。其实就是家里有的时候你就是撇去那些零零碎碎的那种颜色哈，就只留下最核心的家具、最干净的颜色，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注意力反而会更集中到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可能在这样的空间当中，你会更容易聚精会神的去读上一本书、做上一顿饭，或者说就非常安静的坐在沙发上发呆。不知道这样的黑白灰简约风有没有打动到你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8: 妈妈，
7: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9: 16:55，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可以对各位的家装思路有所启发。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全国高考6月7号至9号进行。近日，全国多地发布通知，为缓解高考期间考生复考时间段交通压力，调整高考期间机关事业单位上班时间，进行错峰上班。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协同两名陪同家长免费乘坐石家庄市区全部常规公交线路。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专家提醒考生不要盲目进补，注意均衡搭配，少吃油炸、高糖、肥腻食物，不要刻意加餐，晚餐少吃，少喝功能饮料，避免神经亢奋，作息紊乱。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对接平台。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报大模型狼牙 2.0 昨天发布，该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等提供科学化的支撑。最新数据显示，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

0: 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看理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我们也来跟曾经的高考生们聊一聊关于高考的这个话题。这也是高考临近，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聊天记录，温暖到了很多人。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帖子哈，内容大概就是，这是你奶奶半夜给你抄写的，说高考可能要考的。这个是网友的奶奶因为惦记备考的孩子，熬夜手写整理了一份备考小笔记，说这个纸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奶奶呢，可能并不熟悉考试的考点范围，只盼着能多帮孩子一点。比起纸面的考点内容，藏在笔墨当中的牵挂显得特别的珍贵。也有网友暖心建议说了，说这个考完啊，记得和奶奶说一句，考试考到了，奶奶会很开心的。这样的一桩小事儿哈，暖心的小事儿，也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绪。很多人都在这个帖子底下分享到自己高考的时候曾经收到长辈手写笔记的一个经历，还有很各种各样的手写的小字条。比如说有网友就分享到了，说爷爷奶奶呢也不知道高考考什么，就是刷到视频上说这是高考的必考题，然后就拿着纸笔一笔一画的把画里这个把画面里的符号模仿着写到了纸上。当然这是来自我们长辈对于大家的爱啊，其实这个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可能很多的长辈还会把它写在给孩子的叮嘱当中，比如说写那种小字条，上面写着哎，在校要多吃点菜，学习劳心的很。这也是网友分享到的自己的家里的长辈给自己留下的小字条，上面写着爸爸妈妈爱你，爷爷奶奶也爱你。虽然说是寥寥几行字吧，但是感觉到的是全家人在默默地守护着、爱着自己。这里面会发现很多网友的留言下面，就看到这个长辈写下的文字里面有那些惦记三餐冷暖的嘱咐，然后也会有自己亲自摘抄的一些很真挚的寄语，包括鼓励孩子保持前行的这样的一些话语。所以回顾高考路的话呢，很多网友也感慨了，说这个其实家人一直都是最坚实的后盾，包括现在很多的曾经我们参加高考的这波人，可能现在已经成为了父母，是吧，家里可能也会有高考生，然后自己就会觉得说，哎呀，不管孩子考得怎么样，可能考完之后我都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可能也会给自己家的孩子去写一些自己的真心话，写一些这样的小纸条啊。所以今天借着这样一个话题，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高考，你有过哪些非常温暖的记忆，或者想到高考你会立马想到哪件让你特别感动的小事儿？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今天和各位来聊到了关于高考的话题哈，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关于高考你有没有哪些特别温暖的回忆？看到郭郭他说了，他说我的外婆之前也给我抄过那种小字条，说高考的时候可能会考的题目，明明他也只是小学都没有读完的外婆。很感动啊，这是来自长辈的特别的关爱。还有看到微信后台小薇说了，说我没有参加过高考，但是我记得我家儿子高考的时候呢，他的班主任是特意穿上了红色的衣服，在他们还没有进考场之前就为他们加油打气。包括朱莉亚她说了，她说想起来高考前妈妈给我写过鼓励我的字条，上面写着学习很苦，坚持很酷，我就对这8个字印象特别深刻。还有 Steven 说了，说坏了坏了，高考不是明天吗？今天忘记参加了。其实说到高考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会想到很多曾经的一些青春的回忆哈。关于高考，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忆，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猜歌环节啦，音乐 Let's Go， 这一轮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2个字，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直接在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一轮我们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这一共是给了4行歌词吧，其实是2句歌词哈。难度不大。来给大家念一念啊，第一行是啊知得西一一七，啊知得西一一七。我觉得读这一句就够了哈，大家在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4行，我们这一轮的题目叫看声母猜歌词。如果有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可以把这句歌词给他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建议大家啊，如果说要唱的话，建议您把这个汽车里的蓝牙先断开，这样我们的收音会更清楚。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等待着各位的演唱。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猜歌的时候给大家再放一个别的歌，哎，会不会影响到你们？但是我已经看到有几位朋友发送语音过来了，我们来先来听一位吧，我尔康的演唱。

哎，完全难不倒。尔康都有了，紫薇不来唱一个吗？还有朋友回到还有几位朋友发的是《勇气》这首歌的名字啊，像佳佳、宋月、晴天快乐哈、啊，都是发来了歌名，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可以发语音来唱一唱，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看看有没有啊。一二三说了，看到这个题目毫无头绪，猜到的好厉害啊！今天这轮的题目应该不难吧？阿芝的西一一七，阿芝的。

0: 7117。其实你把这第一行多念几遍，其实也就出来了哈。我们再来听一听，摇滚的演唱。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0: 嗯，好听。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0: 真心，来听听小林老师。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好听好听，非常温柔的女生啊。我们再来听一听生意兴隆，来小王。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0: 还有生意兴隆。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0: 这首梁静茹的勇气，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原唱。

0: 按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1: 哎呀，超长待机工作终于结束了，我终于能休息了。我要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要抱着枕头睡个痛快。
2: 怎么样，真的爽了吗？
1: 不，我感觉更累了，甚至还有点难过。为什么？
0: 回想一下，你生活里最大的压力源是什么呢？
3: 当然是工作啊，活了那么多，通宵加班都干不完，
1: 天天起早摸黑备考，什么时候才能上岸呢？
0: 日常的工作学习压力不断地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旦有了难得的休息时间，很多人就会选择不动脑不动身，什么都不做。
4: 对，
0: 长此以往，不但不能休息，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情绪啊。研究发现，如果在生活中除了压力源以外不再做任何消耗脑力的事情，那么对于大脑来说，压力源就会成为唯一重要的事。
1: 啊，这么说光睡觉也不行。
0: 你要知道，只有先休息好才能睡好，而不是靠睡好来休息好。
2: 那怎么才能休息好呢？
0: 答案只有四个字，主动专注。主动意味着找一件你真正想要去做的事儿，专注也就是完全投入其中，这样就能达到有效休息。比如说就近逛个街，散个步， KTV 里唱个歌，即使是五分钟的时间也能达到放松的效果。我们总是在忙碌之中忘记了，有一些喜悦是需要放下对未来的期待，对现在的苛责和对过往的追究才能体会得到。换句话说，享受当下。
5: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时间来到了17: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后台互动哈，发来语音。玉玲说到了，说旋律还行，字母也认识，但就是和歌曲联系不起来。大家参与度非常高啊，我们也再来播放几条语音来听听看大家的演唱吧。来听到的是 Mr. Ni。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0: 还有雪琪，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哦，这是个小朋友唱的，是不是？还有 music。

0: 再来听一听梦忆。
1: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0: 还有 So I，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0: 哦，感谢大家的参与。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8摄氏度，其他地区是9到17摄氏度。那到了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那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是17到31度，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1到2级。这几天天气确实是变化多端哈，这个可能今天下雨，明天下雨，然后后面又大晴天了。那到了晴天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更多关注的是防晒这件事情。说皮肤黑的人呢是不容易被晒伤的，紫外线照射皮肤的时候，皮肤为了自我保护，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会生成大量的黑色素去撑起防护罩，吸收紫外线。那肤色深的人呢，他皮肤生成黑色素的能力就更强，生成的速度也会更快，能够把有害的紫外线转化成无害的热量，防止皮肤晒伤。那当黑色素生成能力超过黑色素的降解代谢的速度的时候呢，就容易导致皮肤色素的沉着。所以说肤色黑的人在经过这个阳光的这个暴晒之后呢，它会更加容易变黑，也会黑得更明显一点。但是呢，皮肤黑它也有好处，就是皮肤越黑，它在这个经过日晒之后，自体保护能力就会越强，抵抗紫外线损伤的能力也是越强的。但是除了防晒，大家还会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怎么样降温。那经过本周的阴雨呢，可能这个晴热天气马上也要回归了。天天闷在空调房里面，大家吹久了肯定也会身体吃不消的。而且呢，现在呢也是空气循环扇派上用场的时候，打开风扇你能感受到周围立马是凉嗖嗖的，而且重点是它还倍儿省电。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西元来分享到本周的销冠。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爆卖了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我觉得朋友们家里啊，您一定得安排一台。去年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那今年呢荣仕达也在整体的细节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就是它整个的造型和配色更加好看的同时，我觉得体验感也是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呢升级之后没有涨价，依然是129块钱。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台空气循环扇就可以让家里的空气都流动起来。而且呢荣仕达呢也是属于老牌啊，大品牌出品，品质很靠谱，咱用着也放心。空气循环扇呢和老式风扇不太一样，就是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吹风，而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吹出来的风呢很柔和又很温润，就好像是咱家里的这个窗户开了条缝一样，就是室外那种徐徐而来的自然的清风，所以说吹得久了也不会感觉到头疼不舒服。等到再热一点儿，很黏腻很闷热的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室温降下来之后关掉空调，打开这个循环扇，就能够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在整个屋子里面，体感很凉爽，而且还不费电，真的是属于一举两得。同时呢还很贴心，就是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只需要喊一句小柔小柔，它就可以去操控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等等，所以说家里有老人小朋友的话也是可以轻轻松松上手的。运行起来呢噪音也很低，所以说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它也完全不会打扰您的休息。机身呢还配有一个专属的香薰盒，您在里面滴上精油或者是香水，这个风吹出来哈，香气就可以满屋飘散，氛围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空气循环扇，荣仕达大品牌，强功能而且高品质，对标的是千元的机型配置，现在到手价格只要12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想要清凉度过这个夏

0: 天的朋友哈，赶紧入手，轻松让空气跑起来，又舒服还省电。那天呢，肯定也会越来越热嘛，大家这个出门运动啊、通勤呀、如果说这个衣服出了汗之后粘在身上，肯定也是不舒服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这一套呢，我们去年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今年呢同样也是重磅升级，它比去年更加透气、更加软糯，也更加舒服，主要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一套里面短袖短裤加上长裤的组合，透气的冰丝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就感觉凉飕飕的，而且呢很通透不闷汗，出了点汗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三件套是129块钱，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99.9块不过百就可以到手了。同时呢，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大促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在商城去下单的话，满218元、满618元都给您加送精美好礼。同时呢，只要下单的话，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卡。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2: 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巡逻报警，谁跟你们防火防盗啊？打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而打更的人被称作更夫。在古代，因为人们缺少精确的报时手段，所以啊，到了晚上，想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就只能依靠更夫打更来实现了。可别小看更夫，要知道更夫在古代可是一个高位的职业呀。首先，更夫需要天天上夜班，整天这么日夜颠倒，就会导致生物钟紊乱，免疫力下降。所以呀，更夫比普通人更容易生病。
1: 我太难了。
0: 其次，在半夜打更，还可能会碰到锦衣卫剿灭余党，或者是某凶杀案的第一现场。试想一下，古代没有路灯，也没有监控摄像头，这大半夜的街上空无一人，心理承受能力低的可干不了这个活。另外，更夫除了报时，还有巡逻防盗的职责。有些地方官府呢会雇佣一些打更人，打更的时候呢遇到了可疑人员，就会迅速的联系官府进行抓捕。
2: 一直传民间，千军万马来相见。
0: 最后，古代夜间防火也是非常依赖更夫的，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经常是一边打更报时，一边不断的加强大家的防火意识，于是就有了一开始的
3: 小心火烛。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1: 英俊潇洒，
1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0: 我们，陪你下班，
12: 下班
10: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0: 卸下压力，
11: 提起笑肌，
1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3: 社恐不存在。
1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热力资讯榜。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高考将会新增 AI 监考员。今天呢是2026高考的第一天，高考期间呢，各地也是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考长贴出纪律明示，说这个明确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而在广东广州各考点呢，是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是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考试过程当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再来关注到的是张桂梅校长，今天2026年高考首日，张桂梅校长连续第16年为考生送考。清晨6点，她就着绿豆粥咽下了6-7种药片，手腕贴着膏药，随后拿起喇叭，带领全校学生在操场集合，演唱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梅赞》，为考生加油。自2011年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已经有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了大山。她曾经也放出狠话说，离开女高不要回来，但是她也坦言说，嘴上说赶紧走，走了心里空落落。

好的，看到那些照片还是在想，这些家伙都哪儿去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考生遗落了装眼镜的书包，这个交警火速找到。这是临近开考，书包却不见了。6月7号，长沙师大附中的一个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装有眼镜的书包遗落在了送考车辆内，考生慌乱不已。那在送考老师陪同下，向执勤交警求助。由于送考的车辆已经是驶离考点，那么湘江新区交管大队的铁骑队员迅速核实了车辆的信息，快速取到了考生的书包，并且是紧急送至送考老师的手中，保障了考生安心应考。再来最后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给大家介绍到一个解压的小窍门哈，60秒快速缓解焦虑。如果说坐到考场上突然脑子一片空白，出现考前应激的反应，应该怎么办呢？医生也教考生1分钟稳住自己，闭上眼睛，使用478呼吸训练法，连做几组，焦虑就会慢慢散开。那如果说遇到难题，也不要慌张，要允许题目有难度，允许自己有盲区，放平心态，从容复考。也祝所有的高考生可以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启幕，我省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主题，统筹全省文旅资源，遴选23家省内文创企业1000余款特色文创精品亮相本次博览会。石家庄市人社局日前完成全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机构名单更新公示，此次更新紧扣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的迫切需求，精准新增了供应链管理师、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密码技术应用员等职业，并首次将无人机装条检修工纳入认定计划。针对夏季白昼升温快、群众早到等候的实际情况，近日石家庄车管所主动前移服务时限，每日提前半小时对外开放办公大厅。近日，河北省首单至土耳其的多式联运专线从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发车。近日，华东师范大学36名中文系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而非传统论文，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很多人平时上班比较忙，只能在周末集中进行运动。医生解释，只要达到每周推荐的身体活动总量，也就是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无论是每天还是周末集中运动，都对健康有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0: 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1: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0: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这个小时咱们来聊点啥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打开过微信自己的这个收藏夹，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微信点开我，然后里面有一个收藏，你就会发现里面有自己可能很久没有打开过，里面收藏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啊。这是最近看到了一个话题，说深夜突发奇想点进了微信收藏，却发现了新大陆。发帖人说了，说这个探索的过程呢，就像打开了一个落满灰尘的旧箱子，然后从里面找到了深藏在记忆里不愿丢弃的一些美好。那一定是美好吗？来看看大家都会在里面收藏点什么。首先很多人是收藏了一些关于青春的记忆，比如说呢，有一份认真书写的作业，略显青涩的痕迹，一段难以忘怀的年少生活。这个网友他点开说，这个在里面的最早的一个收藏是初中时候做的英语大报纸，拍了个照片收藏进去了。还有网友分享了说，看见收藏里面自己曾经拥有无敌发量的自己，现在的头发一定很想说请你照顾好自己。还有网友分享了，发现了这个收藏夹里面有一张不会褪色的照片，但是现在再去看过去的照片，就觉得细节都变得很模糊了，是一张跟大学舍友的合照，说只记得当时和舍友都很快乐。收藏里还有什么呢？很多网友了是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成长的轨迹，比如说曾经写给自己的鼓励信，还有呢就是大学里面的第一次主动挑战，包括毕业之后拿到的第一份工资的短信截图，就是每一个对自己而言有成长意义的瞬间，可能都被收藏进了这个收藏夹里面。另外还会收藏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话语，比如说一段好朋友写下的小作文啊，还有那些特别长的语音条，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字，其实更多的都是家人朋友和还有自己曾经的喜欢的或者是爱人哈，各种各样的话语，你会发现都会被收藏起来。这些关心可能也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你现在再去听的话依然会觉得哎很温软，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大家现在其实可以打开自己的微信收藏夹看一看啊，就是曾经都收藏过什么，不知道各位现在还在不在用这个功能。我刚才翻看了一下我这个收藏里面啊，比如说最近的一条很莫名其妙，就是收藏了一张照片，它是一个，这应该是个理发店吗？还是一个洗头发的地方？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这里洗过头，很陌生，不知道为什么被收藏了进来。还有什么呢？这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车险的这个 PDF 啊，还收藏了一些，说明书，包括一些生活常识，害怕静电可以这样做，啊，很奇怪啊，就收藏的内容非常的多元。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自己的收藏夹里都收藏了一些什么，可能会发现一些你曾经非常珍惜的一些独特的记忆，也期待着大家的互动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晒一晒，分享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音乐 Let's Go， 让你的动听路，让你的动听路，让你的下班路，让大家的周末路变得动听又好玩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小时的互动，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提前发送猜歌两个字到我们的后台啦，但是提前没有用，因为我刚刚才把题目换好，现在可以回了啊。对，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这轮题目依然非常的

0: 简单，因为这个歌手他前两天演唱会刚刚开始抢票，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哈，北京场一位歌手，他要开演唱会了。今天这首这轮的歌呢是他的歌，一共是几行歌词啊？四行，其实就两句。大家可以回复猜歌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了，来给大家念一下啊，如果在开车不方便回复的话。第一行七阿的，第二行阿诗呢，第三行呲呢特七，第四行特摸的呵七一。其实我觉得有前两行就够了，七阿的阿诗呢，七阿的阿诗呢是什么呢？大家回复猜歌啊，可以看到这两句歌词。玉玲说了，第二行是爱上你，有可能哦。一个很大的线索啊，七阿的爱上你，已经有朋友发送语音过来了，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这是一首比较甜的情歌，然后这个歌手马上也要到北京开演唱会了啊，他的票还不好抢，有没有抢到的朋友啊？来吧，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1: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亲密。
0: OK， 还有李小喵。
2: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
0: 嗯，还有朋友是把歌词发过来了。啊，海阔天空和小王都是把歌词给打过来了。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是谁了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与一下哈、这个周杰伦演唱会抢票，有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沾沾喜气儿，来听到周杰伦这首《告白气球》。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鸡蛋、鸭蛋、鹌鹑蛋到底有啥区别？
2: 其实从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方面来说，无论是鸡蛋、鸭蛋还是鹌鹑蛋、鹅蛋，不同蛋品当中所含的各类营养物质的剂量相差很少。如果一定要说出数据的话，蛋白质含量最低的鸡蛋数值是每100克12克，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鸽子蛋，其含量也就仅仅在每100克14克左右，所以不用过度追求某一种蛋。
3: 那为什么有的蛋那么贵呢？
2: 根据市场情况来看，鸽子蛋、鸵鸟蛋等蛋品的售价的确很高，但是贵不贵和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只在于这些蛋品的养殖成本过高或者是产量少，所以希望大家还是理性对待。分享几个关于鸡蛋的小知识。你以为鸡蛋的外壳能像铜墙铁壁把所有的细菌都拦在外面？并不会。鸡蛋是有保质期的，一般存放在2到5度的环境下，鸡蛋的保质期是40天，室内的常温下最多放10天。
4: 那怎么放呢？
2: 鸡蛋的大头朝上放，这样可以防止微生物侵入蛋黄。你以为蛋壳越红营养价值就越高？也不是。
5: 啥情况？
2: 蛋壳的颜色取决于鸡的品种，所以不必在意蛋壳是啥色的。那怎么挑呢？遵循一摸、二闻、三摇。一摸，一般新鲜的鸡蛋表面会比较涩手，不新鲜的鸡蛋表面非常光滑。二闻，新鲜的鸡蛋外壳有一股烧石灰的味道。三摇，轻轻摇晃鸡蛋，新鲜的鸡蛋没有任何晃动的声音和感觉，而不新鲜的鸡蛋可以明显的感到蛋黄在晃动。
6: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0: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9: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9: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9: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1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2: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经过本周的阴雨，可能过两天又要恢复这个晴热的天气了哈。这两天天气确实变化多端，当然更多的也是更闷热的天气，因为毕竟是夏天这个时间嘛。当然大家如果在这种比较热的天气里面天天闷在空调房里吹，时间久了身体也吃不消，而且呢最近也是空气循环扇派上用场的时候，你打开风扇是可以立刻感受到那种凉飕飕的感觉，重点是它比空调更省电。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分享一下本周的销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爆卖了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我觉得朋友们家里啊，您一定得安排一台。去年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那今年呢荣仕达也在整体的细节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就是它整个的造型和配色更加好看的同时，我觉得体验感也是再上。

0: 上一个台阶，而且呢升级之后没有涨价，依然是129块钱。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台空气循环扇就可以让家里的空气都流动起来。而且呢荣事达呢也是属于老牌啊，大品牌出品，品质很靠谱，咱用着也放心。空气循环扇呢和老式风扇不太一样，就是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吹风，而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吹出来的风呢很柔和又很温润，就好像是咱家里的这个窗户开了条缝一样，就是室外那种徐徐而来的自然的清风，所以说吹得久了也不会感觉到头疼不舒服。等到再热一点很黏腻很闷热的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室温降下来之后关掉空调，打开这个循环扇，就能够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在整个屋子里面，体感很凉爽，而且还不费电，真的是属于一举两得。同时呢还很贴心，就是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只需要喊一句小柔小柔，它就可以去操控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等等，所以说家里有老人小朋友的话也是可以轻轻松松上手的。运行起来呢噪音也很低，所以说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它也完全不会打扰您的休息。机身呢还配有一个专属的香薰盒，您在里面滴上精油或者是香水，这个风吹出来哈，香气就可以满屋飘散，氛围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空气循环扇，荣事达大品牌，强功能而且高品质，对标的是千元的机型配置，现在到手价格只要12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想要清凉度过这个夏天的朋友哈，赶紧入手，轻松让空气跑起来，又舒服还省电。那天呢肯定也会越来越热嘛，大家这个出门运动啊通勤呀、如果说这个衣服出了汗之后粘在身上肯定也是不舒服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这一套呢我们去年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今年呢同样也是重磅升级，它比去年更加透气，更加软糯，也更加舒服，主要还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套里面短袖短裤加上长裤的组合，透气的冰丝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就感觉凉飕飕的，而且呢很通透不闷汗，出了点汗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三件套是129块钱，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99.9块不过百就可以到手了。同时呢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大促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在商城去下单的话，满218元满618元都给您加送精美好礼，同时呢只要下单的话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卡，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剩下的剩下。

0: 古人
1: 太酷
2: 了啊！我被疯狗咬了，快带我去打狂犬疫苗啊！
3: 等等，古代没有狂犬疫苗，那如果古人被狗咬了，该怎么办呢？
2: 还能怎么办？咬回去呗。咱啥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3: 被疯狗咬后再咬回去，显然是不靠谱的。如今我们被狗咬之后，第一时间会去打狂犬疫苗。不然呢，万一这狗恰好有狂犬病，等过了潜伏期，基本上那就是必死无疑呀。那么古人要是被疯狗咬了，是不是就没救了呢？答案是 no。 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有预防狂犬病的办法了，只不过呀，有点简单粗暴，那就是驱赶并击毙疯狗。但要是真被疯狗咬了，古人也是有办法的。东晋有位叫做葛洪的炼丹师，他写了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叫做肘后备急方。书中记载疗八犬咬人方，先咔去血，揪疮十状，意思是先清理伤口上残留的狗的唾液，剔除伤口附近的血液，再利用高温的揪条揪烤伤口。这个办法跟现代医学当中对伤口消毒处理的方法很像，清洗伤口能减少病毒进入体内，降低发病率。狂犬病毒不耐热，所以高温处理能够杀死病毒。这本急救手册还记录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意思是抓住咬人的疯狗，用它的脑浆干燥之后敷在伤口处。这个办法虽然听起来非常的不靠谱，但由于狂犬病病毒干燥后会丧失活性，所以这个办法跟现代狂犬病疫苗的思路是惊人的相似的。不得不说，我国的中医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呐！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7: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6: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7: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6: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7: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8: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9: 英俊潇洒，
8: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9: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8: 我们陪你下班。
10: 下班喽
8: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9: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8: 卸下压力，
9: 提起笑肌，耶、
8: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1: 社恐不存在。
8: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2: 18: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那刚刚在后台呢，也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求助消息哈，他说呢，在这是一个寻物启事，是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骑电车带孩子沿建华大街从中山路往南到玉华路这个路段，应该是由于路上的颠簸，然后放在车筐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布包给掉落了，掉落在这个路段了啊，里面是有孩子的2年级下册的语文书，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壳的平板。希望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哈，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如果有注意到哈，有捡到的好心人，可以和这位我们的听友来联系，他的电话是13603219180。 136-0321-9180，应该是姓何的一位先生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高考第一天，这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呢是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呢，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之后，还会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一批00后老师送考。同样是在高考的第一天，多位00后老师的第一届学生参加高考，师生相互见证了青春的成长，共赴人生关键一战。有老师说到了，说其实跟学生相处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学生也经常能够给到老师很多的意外，很多惊喜，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在陪着他们成长，因为我们在从学生到老师身份转变的路上，他们也在见证着我们的成长。再来关注到的是高考期间多家店铺送考旗袍销量大涨，说各地多举措并举哈，来护航考生复考，而且很多家长呢也是在高考期间巧用美好寓意为孩子来加油。不少的旗袍介绍当中添加了高考、旗开得胜这样的关键词，而且部分商品配图当中呢，模特手持旗开得胜的卷轴。有店铺的旗开得胜旗袍呢，说已经售出了近1000件，而且有多家店铺的客服告诉记者说，高考前旗袍的销量非常的不错。再来关注到一位05后的大满贯得主，这是在法网女单决赛当中，8号种子选手俄罗斯的选手安德烈娃2-0战胜了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夺得了2026法网女单冠军。此役过后，19岁零38天的安德烈娃成为了第一位在2005年之后出生的大满贯冠军得主，公开赛时代赢得首个大满贯冠军时第10年轻的球员，我们要恭喜这位年轻的05后了。马上来听到陈诗安的一首《天后》。

苏打绿的一首《日光》过后，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石家庄76座重点桥梁最近将开启智慧化监测，预计呢7月31号前完成所有设备安装，年底前完成系统调试并正式上线运行。近日，水利部公布了2026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的项目名单，保定通天河成功入选，这也是我省本次唯一上榜河流。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近日，山东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成立了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引发关注。据了解呢，枣庄辣子鸡的制作依托本土的土鸡、螺丝椒、爆毒酱油等食材，其他地方难以复刻正宗的风味。近日，瑞幸去冰不补液一事引发消费者热议。对此呢，瑞幸咖啡表示，为了保持产品的风味和口感，饮品制作有固定配方，部分产品因为风味属性等不支持去冰和少冰。那考虑消费者需求，比如说生椰拿铁等产品，消费者可以备注去冰或少冰，门店呢会按照标准来补充原料。第31届上海电视节定档6月22号到6月26号举行。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还有石家庄西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方都是多云间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啦！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6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周末呢，很多人会相约去逛街，去吃好吃的啊。但是出去逛街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停车位感觉特别的着急呢？找不着车位，即便是停下了，你得随时看时间，因为它会缴费的时候，你多停一分钟，可能就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情况到底怎么破呢？最近啊，在杭州有一些停车场已经开始试点什么呢？就是按分钟计费啊，就解决了比如说停车停了61分钟这样的难题，很人性化，值得点赞啊。然后呢，在停车场的明显区域张贴了一个公告，上面也提到了实行按1分钟精准计费，计费价格是1分钟0.06元，停车15分钟免费啊，停车时间不足1分钟，按照1分钟来收费。停1分钟6分钱啊，这样倒是还挺好算的。比如说在采访中，叶女士表示说了，说这样的收费感觉非常合理啊。她说有的时候呢，你超过2-3分钟，你就要多收4-5块钱，想想也蛮不合理的。也希望这种收费方式能够持续下去哈。当然，我们也希望这种收费方式，如果说可行，不妨可以全国推广开来。再过一周时间又要放假了啊，端午假期临近了，很多人打算说，那能不能请几天假呢？比如说请。

自休酒拼假出游，让出行需求提前释放。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啊，端午前一个周六，也就是6月13号的机票预订量已经出现明显增长了，也是近期的出行峰值。那么这个假期机票价格和预订情况怎么样呢？来自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呢，端午假期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84万张，同比增长4%。另外呢，除了机票预订量超出预期，今年呢，热门的目的地也跟五一假期发生了明显变化，西北游成为了新亮点。当然了，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依然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像乌鲁木齐、西安、兰州等等西北城市热度快速跃升。随着假期临近呢，很多的航空公司也推出了多种特价机票的主题活动哈。你比如说端午假期前一天，从上海飞青岛、广州等航线，还有从北京飞大连、义乌、西安、南昌，都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最低只有1.2折。所以好多人也在说啊，说如果说你已经确定好要出去旅游了，不妨可以提前订机票，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端午假期，你有想好要去哪儿旅游吗？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4: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3: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4: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3: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4: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这是最早的一首关于奶茶的歌曲吧，名字叫香飘飘，来自香香。最近呢，有一则关于奶茶的新闻引发关注啊，就是说到奶茶开封两小时菌落总数超标，还检出了大肠菌群。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点了杯奶茶喝一口就放在一边啊，然后慢慢的喝上一天时间，甚至还有人凑单，就是点好多杯，喝一杯囤一杯，第二天醒来继续喝，一不小心把自己喝进了急诊当中。专业的检测数据证明呢，就算你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两个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的增长。所以说啊，大家在买了奶茶之后，你发现标签上都会写着一句话，建议在两小时之内喝完，其实不光是为了口感好，更是为了安全。有人说这

细菌从哪儿来呀？您看我也没有打开，怎么可能有细菌呢？瓶装饮料出厂之前呢，它都经过严格杀菌密封之后，基本是无菌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制奶茶，你想啊，它没有杀菌步骤，空气中的细菌、原料自带的微生物，还有那个制冰、用水、操作台、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引入细菌。开始呢只是少量细菌啊，喝下去没事儿。如果放久了，开始大量的繁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这个喝奶茶一般都用吸管或者对嘴喝，细菌繁殖更快的。比如说当你直接用嘴对着杯口去喝，口腔当中的细菌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就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当中。奶茶里面含蛋白质、糖分，简直是细菌的自助餐厅啊。研究表明了，喝过之后的茶饮料立刻去检测，剩余茶水当中的细菌总数可以达到每毫升上万菌落，常温放置24小时之后，细菌会繁殖100倍以上。所以啊，各位接下来喝奶茶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几个实用技巧哈。第一点就是2小时之内喝不完，记住放冰箱，并且盖好保鲜膜。第二点呢，就是2到4小时如果还没有喝完，还想喝怎么办呢？加热1到3分钟，一定要温度达到70度以上，然后把它冷却到适口温度再去喝。第三点，如果超过了4个小时啊，不管是放到车里啊，或者在工位敞开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扔掉吧，就不要再喝了。赶紧提醒家人和朋友吧，千万不要花了钱，还伤了身体。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小时候喝板蓝根，高低得就两块糖，长大之后再喝板蓝根，选无糖的都怕甜。要想皮肤好，抗糖少不了，30岁吃得了苦，受不了甜。咱就是问了，这抗糖一说到底靠不靠谱啊？有科学依据吗？
2: 有，高糖饮食会带来甜蜜的负担，可能导致肥胖、蛀牙、代谢紊乱、二型糖尿病等等。
1: 谁说我胖了？我只是可爱到膨胀。
2: 抗糖抗的究竟是什么糖？糖分为游离糖和内源性糖。内源性糖存在于完整的水果和蔬菜当中，游离糖是添加糖以及蜂蜜、糖浆、果汁当中的糖。我们主要是抗这些额外添加的游离糖。还有，牢记两点：甜不一定含糖量高，含糖量高不一定甜。
1: 那个什么糖化脸是智商税吗？
2: 当过量的糖和蛋白质相结合之后，就会在体内生成一种叫 AGEs 的产物，它让弹性蛋白不弹了，胶原蛋白不软了，这就是所谓的糖化脸。不过光老化才是衰老的元凶，糖化在它面前只是个弟弟
3: 大哥。
2: 所以抗糖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主食蔬菜水果正常吃，甜食煎烤炸不要过量吃，另外做好防晒，作息规律，就是最好的抗老医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5: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哦！
5: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024
8: 河北
6: 音乐广播
8: 乐享大。

0: 这两天外边虽然说有点凉风，但是家里还是比较闷热的啊。好多人在家里依然会打开空调。其实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错误的使用方法，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您到底是一开一关啊，感觉更费电，还是一直开着更费电呢？这个消息是不是你也自己心里犯嘀咕，不知道怎么样更省电哈？有的人为了省电啊，一天就开关好多次，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热了开一会儿，凉了直接关上。但是这样一开一关真的会省电吗？专家说到了，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是更费电的，因为空调启动阶段它的能耗是很高的，重启次数多了啊，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另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可能会造成压缩机损坏，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夏天用空调有一个省电秘诀，有人说那开除湿模式呗，它会更制冷啊，用起来会更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真的会省电吗？南北方是有差异的，你比如说南方三伏天又热又潮湿，他们打开空调除湿模式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这个一来会凉快，二来也会省电。但是北方的城市基本上是不潮湿的啊，还是要选择制冷模式。如果你要开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降温也会很慢，影响舒适感。想要健康吹空调，大家记住以下这几点哈。第一点是定期清洗空调，比如说有些家庭可能现在还没有开空调，那我告诉你，一定要找专业人士来家里帮你清洗空调啊，会让我们打开空调之后空气更加的洁净。另外呢，是长期使用的空调，它的过滤网上会有很多灰尘，导致进气出气不畅，降低空调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的。第二点就是温度，记住不要设太低，空调温度不要设太低，因为室内外温差也不要过大，过大就会加重我们体温调节中枢的一个负担，也很容易造成比如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等不舒服，而且还会耗电。一般的最舒服的温度是26度到28度是比较合适的。第三点就是要定时的开窗通风，有些人呢一开空调开一天啊，这窗户都不带开的，其实是不好的啊，尤其是开空调更会让我们的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就会引起比如说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等呼吸道的不舒服。所以说啊，注意经常换气，建议开2到3小时空调要开一次窗，最少15分钟，可以保证我们室内的空气新鲜。还有就是避免直吹我们的身体，不管是我们的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等，这都是对于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如果说你要直对着我们的头和脖子吹，就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严重时可能会诱发中风的这个风险。尤其是很多比如说单位是中央空调的啊，一般呢从上往下吹会容易吹到我们的头、我们的脖子，一定要做好防护哈。还有呢，就是家里空调到底朝哪个方向吹更制冷呢？跟您说，要制冷，风往上吹更制冷。如果冬天制热的时候让这个空调风往下吹是更制热的哈。所以一上一下对应的是冬天和夏天。最后一点提示，老人也要及时开空调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好多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敏感会下降，对于外界温度的湿度啊感知不明显，所以呢一般老人不爱开空调，他们会觉得说即便室温偏高啊也感觉不到热。但是提醒您，长期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好、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等等症状啊，从而会引发中暑。这就是很多老人哎，并不感觉热，怎么突然头晕啊？这个突然中暑，就是因为体内燥热导致的。因此啊，及时打开空调，保持适当的通风，对于老年人也特别重要。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周末是不是很多人在家里开着空调一睡睡一天时间哈？美其名曰要补觉，但是最近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就是平均睡眠7小时，但是3年内出现2次脑梗，引发关注。刘先生45岁啊，正值壮年，但是3年2次脑梗。根据了解啊，刘先生作息相当不规律，比如说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周五呢，经常会加班啊，一加加到凌晨3点钟。但是每到周末，他会疯狂补觉，啊，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呢再睡一个午觉。很多网友看了之后有疑问，说你看这个刘先生，虽然说平时工作日他可能睡不够，但是周末一补觉，这么一折合也能睡够7小时啊，为什么会反复脑梗呢？对此医生指出了问题根源，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周末强行补觉看似补齐了睡眠时长，但是却补不回被破坏的生物钟。生物钟呢，不管你困不困啊，它还调节什么呢？调节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血糖、我们的激素分泌、我们的免疫功能节律等等等等。所以呢，好多人啊，你比如说最近没有睡好，你发现不光精神萎靡，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也都会不稳定。所以长期的混乱作息正是导致他反复脑梗的重要诱因。研究发现啊，周末过度补觉危害其实特别大。你比如说周末补觉并不是补的时间越长越好，补觉时间超过3个小时，全身的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的。科学补觉，大家记住以下这几点哈。第一点就是平时午睡不要超过30分钟，这个时长呢可以让你停留在浅睡眠阶段，醒来之后呢不会感觉脑袋昏沉，也不会消耗晚上的睡眠驱动力。第二是一定要分多个时段补觉，这个方法呢适合于轮班工作制，比如说晚上经常会加夜班的啊，你下完夜班之后可以先睡上3到4个小时，然后记住要起床活动一下，然后吃个饭啊，再睡2到3个小时。这种分段睡眠模式可以模拟我们夜间睡眠结构，避免一觉睡太长导致我们的生物钟紊乱。还有就是周末补觉啊，尽可能别太长了，不要超过2个小时。比如说平时7点起床，你周末早上最晚最晚9点起床，如果要超出这个限度，会重置生物钟，导致你晚上根本想睡都睡不着了。最后呢，就是要调节好我们的身体节律啊，你这个补觉醒来之后啊，一定要尽快的，比如说晒一晒太阳光，或者说在灯光底下补一补光照都可以，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于节律的冲击。所以听完大家也明白了啊，这个补觉不是说疯狂补一阵儿就能补回我们平时的亏空的，还是要注意日常早点睡觉，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周末呢是好好休闲的时候啊，平时再忙碌也别忘了要睡一个好觉，养足精力，生活才会更有滋味。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莎莎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啊，范玮琪带来这首《泛泛之辈》，我知道哈，你舍不得周末的晚上，焦虑着，这个晚上可能又错过去了，丢掉有一些不必要的焦虑，才能够云淡风轻，好好享受这个夜晚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我们都在安静的享受音乐，为明天能够储备更强大的能量也在做着准备。同时呢，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为明天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营造更加安静的休息环境。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张靓颖、黄子弘凡《只为你着迷》。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梁静茹，温柔。什么叫温柔呢？有人觉着顺着某个人的意思，他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那就叫温柔。哈哈，那如果有朋友这么觉得，我看你对温柔这个词误解很深呢。温柔，温和柔软，但是温柔是有温度的，是有原则的，就是在正确的方向里，你可以加引号的骄纵他，你确定这份温柔能够让他更好。对，温柔是有原则的，就像您对宝宝也一样，用温柔的语气给他做一些示范，让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可以用温柔的那种质地的语言去表达一种坚定，而并不一定非用那种严厉的一种语言去表达自己的一种否定。对，温柔有的时候非常有力量。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Going out.
1: With who?
2: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 I care.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年的潘玮柏拿出《我想更懂你》的歌词给苏芮看的时候，苏芮激动的差点流下眼泪，因为这个歌词啊，对他来说有太多写实的部分。当年苏芮结束一段婚姻之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儿子在读小学六年级，初一就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叛逆的非常厉害。儿子在读初二的时候呢，开始懂得和他交流了，于是两个人的关系开始慢慢的变暖。那段时间一定特别难熬吧，那种建立沟通的过程一定很不容易。其实呢，相信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不止苏芮会有，可能一些家长朋友也遇到过这种过程。但是对于太多关系当中，终究沟通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特别好的通道。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一首极具浪漫色彩的歌，以夏日离别为背景，讲述恋人通过书信传递爱意，并约定重逢的故事。明快略带忧伤的旋律，充满留恋的歌词，加上凄婉纯粹的嗓音，不知唱出了多少好友恋人之间欲走还留的心情。Brian Helen, Sealed with a Kiss, 以吻封缄。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呢，像石家庄这天气呢，就挺复合的，一会儿呢多云，一会儿哗下了一场雨，一会儿呢又出太阳。姚谦呢在2000年的时候写了一把天气，就借由天气的复杂多变，借喻了人的情绪变化。姚谦呢还在歌词当中加入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对，太多的音乐人都喜欢《飞鸟集》。这首歌呢也是萧亚轩和伍思凯的首次合作，就是这首《窗外的天气》。

0: 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其实特别适合使用空气循环扇。那接下来呢，来有请1024侯继军和新源为我们来带来本周的销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爆卖了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我觉得朋友们家里啊，您一定得安排一台。去年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那今年呢，荣仕达也在整体的细节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就是它整个的造型和配色更加好看的同时，我觉得体验感也是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呢，升级之后没有涨价，依然是129块钱。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台空气循环扇，就可以让家里的空气都流动起来。而且呢，荣仕达呢也是属于老牌啊，大品牌出品，品质很靠谱，咱用着也放心。空气循环扇呢和老式风扇不太一样，就是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吹风，而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吹出来的风呢很柔和又很温润，就好像是咱家里的这个窗户开了条缝一样，就是室外那种徐徐而来的自然的清风，所以说吹得久了也不会感觉到头疼不舒服。等到再热一点很黏腻很闷热的时候哈，大家就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室温降下来之后关掉空调，打开这个循环扇，就能够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在整个屋子里面，体感很凉爽，而且还不费电，真的是属于一举两得。同时呢还很贴心，就是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只需要喊一句小柔小柔，它就可以去操控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等等，所以说家里有老人小朋友的话也是可以轻轻松松上手的。运行起来呢噪音也很低，所以说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它也完全不会打扰您的休息。机身呢还配有一个专属的香薰盒，您在里面滴上精油或者是香水，这个风吹出来哈，香气就可以满屋飘散，氛围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空气循环扇，荣仕达大品牌，强功能而且高品质，对标的是千元的机型配置，现在到手价格只要12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想要清凉度过这个夏天的朋友哈，赶紧入手，轻松让空气跑起来，又舒服还省电。那天呢肯定也会越来越热嘛，大家这个出门运动啊通勤啊，如果说这个衣服出了汗之后粘在身上肯定也是不舒服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这一套呢我们去年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今年呢同样也是重磅升级，它比去年更加透气，更加软糯，也更加舒服，主要还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套里面短袖短裤加上长裤的组合，透气的冰丝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就感觉凉飕飕的，而且呢很通透不闷汗，出了点汗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三件套是129块钱，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99.9块不过百就可以到手了。同时呢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大促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在商城去下单的话，满218元满618元都给您加送精美好礼，同时呢只要下单的话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卡，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满江，奇迹。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

0: 美丽即可下单。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讲不出再见，虽然呢是一首情歌，但是呢其实它是可以超越情歌的那个概念的。据说呢在有些地方的同学们会把这首歌当作一首毕业歌曲来演唱。哎，90年代的确诞生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毕业歌曲，包括张学友的祝福。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

0: 续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和衡水、邢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娃娃和陶喆一起合作完成的普通朋友。娃娃陈玉珍呢，当年是通过金韵奖进入歌坛的，他到现在都说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最初遇到的唱片公司的老师对于他呢，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太多的限制，给了他创作很大的空间和自由，这让他之后的作品主题很多元化，就去用歌词讨论各个领域他的所思所想。那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真的好久好久之前，1990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陈玉珍的代表作，写给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首《狼》，相信很多挚爱齐秦的朋友最初听到《狼》的时候，听到他的歌，你可能在想，哇，这个男人真酷。是啊，有些歌手刚出道的时候呢，都不能说是酷，那是相当大胆。比如说莫文蔚，

多少朋友听到这首《盛夏的果实》，又在内心当中盘旋了一个概念吧，就是我的青春又回来了。哈哈，这首歌，莫文蔚呢，真的是从出道就很大胆、很张扬，而且她真的非常有才华，还有冲劲儿。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有运气。张洪亮绝对是莫文蔚运气这个元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了。那今天我们重温这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是内心的无数次的呼唤，就像是无印良品的每一次喊你，那种轻轻的表达，却有一种撕心裂肺的力量。是啊，好音乐是用心唱的，好音乐也要用心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同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

多眼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人。

好久不见，陈奕迅呢总是做着各种角色的转换，在一首又一首的音乐当中，他特别善于把自己呢放到每一首音乐当中，讲好音乐当中的那些故事。他的声音真水无香，但是却在你的心目当中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这就是一个好歌手的必须。当然了，好歌还需要有好的听众，您呢是不是也把自己放到了那首歌当中，听懂了那首歌讲述的故事？陪你

戴佩妮的怎样？那么今天呢，在依然动听，还是来一个稍微温暖一些的结尾吧，把最后一首歌交给钟镇涛，带来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继续呢，您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若曦主持。

0: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之间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水分享了夜的风景，水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若曦。无论什么事情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总是希望准备完备，但是呢其实这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所以说呢我们应该习惯的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一边走一边去做准备。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来自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很多时候我们有了计划，但是却总被打断，可能是因为最近事情太多，或者说心思不在这儿等等。但是呢，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总是会很忙，总是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们最终也会发现我们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所以说呢，计划就是用来执行的啊。不管我有什么干扰，我们也永远没有真正准备好的那一天，除非我们现在随时随地就要出发。我在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

0: 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0: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凌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凌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凌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0: 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父。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
2: 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指环，
2: 爸。爸。
0: 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4: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5: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
5: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日子的你啊！陈毅元说的对，一定是商会，没有什么国家。我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4: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0: 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
1: 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3: 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1: 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
3: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他还在，他老了。
5: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 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中南海的会客室。
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 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快！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

0: 猪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

0: 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

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

0: 俺就这一个书包。
1: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0: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0: 谁呀？你来干嘛？
8: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3: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0: 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0: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0: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

0: 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2: 真是
1: 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

老刘由吴晓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

0: 都是小羊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 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
7: 哎、
8: 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来来，我赶紧报。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

0: 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的故事。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星，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人生路途，希望您可以始终保持内心的繁华，坚持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我们听到蔡琴带来张三的歌，而陪伴我们这份内心繁华的这些老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精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

0: 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伊能静《天变地变情不变》，30多年前的歌了。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的80后都还喜欢看《葫芦娃》呢。那个时候呢，可能很多的80后不完全明白这首歌在唱什么，但是隐隐的觉得吧，好像是一个女孩喜欢上了一个男孩。但是对于那个年纪的我们来说，歌里的爱情真的一点也不重要，更重要的是 MV 当中伊能静坐的那个缆车，她去游乐场坐的激流勇进。当年的音乐狂流真的是托举了太多的声音，太多的惊喜。 Beyond 至今仍是您的挚爱，对吗？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情人，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在那些蝉鸣喧嚣的夏日里，在那些飘雪盈盈的冬日里，随身听里飘着的是 Beyond 的歌，伴随着多少人度过了那段难忘的时光。所以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的青春和 Beyond 相关。 Beyond 是一颗璀璨的星辰，装点无数年轻人的音乐世界，他们也成了一些粤语歌爱好者的启蒙。阿黎月，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女词人小韩著作等身，而她的很多好的作品都和林忆莲相关。纸飞机描摹了思考人生女人的沉静和美好，词不达意写尽了渴望能与你心灵相通，建立默契，却总是力不从心的那份难过。还有一首相对比较小众的歌，但可能是某些朋友的挚爱，这就是词人小韩写给林忆莲的一首《纤维》。这首歌的诞生呢，有一个契机。据说呢，小韩的丈夫特别喜欢踢被子，而且呢，早晨这被子基本上都是被踢到地上。每天早晨，小韩在擦拭地板的时候，总是会为那些从棉被上散落的白色纤维感到烦恼。其实当时我也有点不解，就什么样的被子会这么夸张，或者就是呢，他的那个木地板是那种深色特别亮的那种吧。为此烦恼的小韩呢，某天突然想到，如果哪天那些纤维不再出现，或许意味着那个踢被子的枕边人已经离开。这个顿悟让他突然流下了眼泪，也成为他笔下《纤维》这首歌最原始的情感种子。

古人呢特别讲究顺时而雅，这个时候呢听一些清越悠远的笛声，温润绵长的二胡，还有空灵泛音的古琴，都会让人觉得心特别静。有一些曲子它就自带着山雾松风雪静的呼吸感，这古人修身养性的四大神器，琴可以疗愈心灵，棋如人生博弈，书以墨香传情，那么画呢是借意抒情怀。您别说，这古人啊修身养性的方法实在是太对了，琴棋书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内心特别特别静，而且这些艺术作品还能够帮助您来疏解内心当中的情绪，然后体会平静自然的感觉。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古琴吧，弹古琴古人强调要心到才能够弹出天籁之音，那不会弹古琴怎么办？没事儿，太正常了，古琴实在是太难学了，就说现在这个指法就有几十种，那古代更夸张，当时的指法和细微的变种有1000多种啊，所以说不会一点也不丢人啊。不会弹古琴没事儿，听听也行，古琴的弹法还曾经被用作心理治疗来帮助心情平复。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周杰伦《发如雪》。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全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莫文蔚和苏慧伦带来这首《失恋万岁》啊，虽然说失恋了，但是呢，两个女人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对，两个女人知道，她们得经过时间和自己的双重发酵，然后有一天可能猛然的就会明白，原来当年的那个爱而不得，也许真的不是生活的刁难，而是在丰富人生。爱情的模式有很多种，就像人也有太多种是一样的。可能只有一种爱情和一种人是最适合自己的，而你能够赶巧遇到那个对的人，能够给你对的爱情的几率呢，其实也是挺寸的。所以说失恋只能说，嘿，错了呀，去选对的吧。

开始懂了。这首歌的编曲呢其实挺传统的，有经典情歌特别喜欢的那种吉他扫弦，吉他扫弦让人听着就是很舒服。扫弦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干脆，每扫一下发出一个声音，哎，这样的表达特别好听。其实这和说话一样，有的时候吧，简单干脆直抒胸臆倒是特别漂亮的一种表达方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齐秦狂流。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

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听马张真的一首歌，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当他响起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曾经撞了自己的腰的青春又回来了。世界有轰轰烈烈的美好，但是对于平凡的生活，更多在那儿闪光的是细微的感动，包括在这儿您听到的跟着他唱的那首老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听谭咏麟吧，水中花。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全新一周的周一早上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互动答题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码。今天早上呢是崭新的周一，今天呢也是2026高考的第二天。
1: 是的，
0: 本周是高考季啊。昨天我们是用谐音梗猜的高考祝福语，那么今天我们换一换，依旧是和学生时代有关的谜题，就是高考的那些我们曾经是学生时期使用过的文具。
1: 哎，对，有朋友说了，文具这简单啊，这我肯定手拿把掐呀，是吧？这不就铅笔、橡皮什么这些东西吗？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出了四道题哈，前三道题呢，我推测应该是30年前啊，差不多30年前就有的文具，就属于80后、90后小时候用的。然后最后一道题呢，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当代小孩哥、小孩姐使用的文具啊。所以你看，我们照顾到了这两代人，就是这个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也可以去猜，然后同时跟你爸爸妈妈一块儿猜。前三道题你爸爸妈妈小时候用的，最后一个是你现在用的啊。
0: 别说啊，看这几个图片啊，前三个明显岁数就大一点。
1: 是，
0: 你看这个图片的这个画质还有这个文具的这个设计上，能感觉稍微的
1: 美观性差了一点，是吧？
0: 有些年代感。最后一个明显看着就跟文具似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卡通设计语言非常的时髦。
1: 是的，怎么看到这四张图啊？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我们说的这四张图，这四个文具都是什么？尤其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会有点小难度啊，
0: 相当有迷惑性。第一个我刚跟那个新华求解了半天，我说这个东西，他说你肯定用过，
1: 对，
0: 然后跟我说出答案之后，我说我还真用过，但是我真的很少有人注意它背后的这几行字。
1: 对，这个东西好像用了几年就销声匿迹了哈，
0: 对，
1: 就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哈。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然后猜到答案之后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答题，只要您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今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码。您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高考6月7号到9号进行。那近日呢，全国多地也是发布了通知，说为了缓解高考期间考生复考时间段的交通压力，调整了高考期间机关事业单位的上班时间啊，有些地方调整成了9点，有些地方调整成了9点半，来实现错峰上班。
1: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华东师范大学36名中文系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而非传统论文，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
0: 近日，山东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成立了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啊，听起来就挺好吃的。那据了解呢，这枣庄辣子鸡的制作啊，是依托本土的土鸡，还有螺丝椒，还有爆毒酱油等一些食材，其他地方很难复刻正宗的风味。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央行数据显示，中国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了32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
0: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当中，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
1: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昨天发布。该海洋预报大模型呢，将会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0: 再来关注和这个金融消费有关的消息。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关于人民币存款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拟对26年前发布的旧规进行修订。一是取消了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

0: 时的条款，明确罚息利率计算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决定。二是计息天数告别了360天算法，按自然日来计息。
1: 微信零钱提现至银行卡1/1000的手续费啊，也让不少人感觉到了肉疼，因为你提现金额一旦上去的话，这个手续费是一笔费用。但是呢，这也让一些银行发掘了链接用户的契机。那么近期呢，山东、陕西、江苏等多地的银行推出了微信提现手续费补贴活动。
0: 再来关注消费，有关旅游业的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了，新国标严格规范购物环节，尤其是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是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的。
1: 最新数据显示，近期呢，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了售价，或者是收紧了优惠，幅度呢一般是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
0: 继续，我们来看近期鸡蛋价格在传统淡季暴涨超40%，多地的零售价已经突破了每斤5元。核心驱动是2025年养殖端深度亏损引发的蛋鸡产能断层，叠加端午备货和高温减产共同导致。
1: 近日，瑞幸去冰不补液一事件引发了消费者的热议。冰块太多了，但是里面呢，我真实买到的东西太少。那对此呢，瑞幸咖啡方面回应称，为了保持产品的风味和口感，饮品制作是有固定的配方的，部分产品因为风味还有属性等不支持去冰少冰。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生椰拿铁等产品，消费者可以备注去冰少冰，门店会按标准来补充原料。
0: 再来看很熟悉的这个涪陵榨菜啊，将会拓展新品类了。这个公司呢，最近在投资者平台表示，拟开发魔芋、海带、笋类一些品类，拓展休闲化使用场景。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了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0: 日本总务省近日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4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
1: 文娱方面的消息，第31届上海电视节定档6月22号至6月26号举行。
0: 再来看谢娜近日正式官宣启动《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全国巡回演唱会，首站北京，定档7月11号。
1: 今天是周一，今天是6月8号，高考第二天。高考从这里开始，你可以到达任何地方。当我们回忆当年高考，你会想到是什么呢？朝夕相伴的同学，严厉心软的老师，以及窗外的漫天晚霞。高考啊，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场共同奔赴，带我们去到梦想的地方。今天高考第二天，我们依旧要祝愿所有考生绽放风采，花开不败。
0: 怒放的生命，汪峰。

0: 古人
1: 太酷了，
2: 高考特别版。
3: 哎，会的东西全没考，考的内容全不会，真羡慕古代人呐，不用参加高考就能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
4: 省省吧，跟古代科举考试比，如今的高考可是小巫见大巫啊。话说有一天你穿越回古代，恰好是个女儿身，那么恭喜你，想参加古代的科举考试门儿都没有。如果是男儿身，但是爸妈正好是大老爷家的奴婢，或者是干着仵作、巡捕这样的工作，在古代属于是贱民阶级，也会被直接 pass 掉。古代没有九年义务教育，穷人家的孩子想凭借科举考试逆天改命，概率几乎为零。首先你得花钱买书入学求教，常年专注读书备考的话，也就没时间打工挣钱，衣食住行、交往应酬、车马路费等等开销是很大的。再说古代没有飞机高铁，以清朝为例，南方和西北地区的举人想进京考试，路上的行程少则一个月，多则小半年，这途中要是遇到个绿林好汉，或者是偶感风寒，搞不好小命都得搭进去。有人说如今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要这么讲的话，古代的科举考试就是千军万马过钢丝绳，所以跟古人相比，如今的高考可幸福多了。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9: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8: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9: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

0: 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1: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1: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明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啊，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也是高考第二天啊，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是的，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今天收听节目呢，有很多的是考生家长。7:16，现在考生应该是要吃早饭，然后家长也要收拾给孩子准备准备，送孩子去考场了。昨天我去到一个考场周围，然后呢，我还真是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买个东西，我看了。
0: 你买个向日葵，你买什么？
1: 哎，考场周边真有卖向日葵的，还有卖什么东西？我印象不到的是卖旗袍的，你知道吗？
0: 旗袍这不得提前买好穿着去吗？
1: 但是可能就是怕有一些家长吧，他没有穿旗袍去，但是他看到别的家长穿了，
0: 哦，
1: 你说在考场外等那两三小时干嘛呢？咱试个旗袍，买个旗袍穿吧。孩子一出来，妈妈变一身，
0: 真的吗？
1: 给你一个惊喜 ，surprise！ 你看所以考场周边我觉得也很怎么说呢，有一种很平静且。有点小压力，
0: 紧张，
1: 紧张
0: 、
1: 但是家长们的脸上我感觉又看到了一丝怎么说呢，放松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有期待也有压力，各种都有，这就是高考它本身的这种魅力所在吧、今天我们要猜的题呢也是和学习有关的，我们来猜一猜当年我们上学时候常用的文具，以及现在小朋友们经常会用到的文具。
0: 是的，这是高考季早安奶茶的特别策划啊，看图猜文具。我们今天呢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四张图片，前三张图片是30年前大概就有的文具，是80后90后小时候用的，然后最后一张图呢是现在的小朋友使用的文具，您可以看一看啊，您能不能认出来，可以跟孩子一块猜。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这个手机尾号6714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修正液，他说也叫涂改液，说我倒是用过，但还真不是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就是您说那修改液，我现在都记得白雪牌的修改液、
1: 对，
0: 但它不是，那个是个液体，
1: 用之前巴拉巴拉
0: 摇一摇
1: 又晃一晃
0: 啊，里边就跟那防晒霜似的，它有一个小小钢珠那种啊、那个是个液体的。我们今天让您猜的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固体的啊，就是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这么一个东西。
1: 这位朋友是被后面那几个字介绍的字应该混淆了，因为他们的功
0: 能
1: 都是修补
0: 一样的啊，但是它的状态表现出来的状态性状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在答什么呢，手机尾号4962朋友，他们答到的是第三题。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三题我曾经拥有过呀，就是那个什么里边有一个小珠子、能在里边动的那个尺子，
1: 像迷宫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尺子每次量的时候，我跟你说做数学题总是做半天，为啥呢、因为你得把那珠子走完，你玩半天那珠子、
0: 对，你主要一直在玩珠子。哎，你还那样玩过吗？就是那个珠子，你看从让它从头到尾那样闯关嘛，是吧、然后闯关让它从起点到终点，然后等你就是轻车熟路，这个已经玩了炉火纯青之后，你最后你会换一种玩法。
1: 怎么玩？
0: 就是把这个尺子掰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玩过，大家有没有啊，把尺子掰开、然后把那钢珠拿出来、捉一只蚂蚁放进去哎，你玩过吗？
1: 哎呀，
0: 然后你看着这只蚂蚁在里面走迷宫。
1: 这都说小时候男孩比女孩废，你看我在也不一定嘛啊。
0: 是
1: 这个玩法，我说实话，新华老我真没玩过。
0: 你看我这老玩家啊。
1: 然后呢，你看这是小时候这个玩具，它设计的很有巧思。然后我们看到尾号6266这位朋友啊，他也留言了，他说这是一位。这家长他说，我的女儿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
0: 哎呦，
1: 我在这儿给她答题争取鲜花黄金小马，
0: 哎呀
1: 然后呢他把这几道题还真都答对了，你看看
0: 真是、
1: 学生家长这几个一定都不陌生
0: 啊，相信孩子今天也会像你一样考得全对对，写祝愿孩子这落笔生花啊。
1: 还有特别有这个蒙骗性的是最后一个，
0: 哎，对，
1: 最后一个我是真不认识
0: 啊、
1: 然后新华刚提醒我了说是什么，然后呢这我们有朋友说孟少杰说了，说这第四个东西我知道，第四个东西是那种小孩玩的印章，对不对
0: 啊？不是
1: 不是
0: 那个不属于文具啊，我们说这文具就是在写作业的时候他会用的这么一个东西，
1: 看着挺像印章类的
0: 东西、对，但是它很有迷惑性。这个第四题呢是当代小孩用的东西，你看起来长得就挺高级的，哎，真是，就是如果就是家里没有这个正式学龄期间的孩子，你可能还真不知道它是什么。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就可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念大家的留言，有加油考生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板啊，来给考生加油送祝福，今天我们也都会来读取大家留言的。 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
1: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由南向北展开，全省在田小麦面积3400多万亩，预计6月22号之前基本完成机收任务。
0: 今年我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截至到五月底，河北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了事项鉴定753项，涉及到研发金额14.4亿元。
1: 以后买药也可以货比三家了，多地上线了药品比价小程序。您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需要输入药品的名称，系统呢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且显示距离、库存等多种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啊，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的颜色越蓝，药整体的这个药价也会越便宜；颜色越红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
0: 再来看石家庄人社局日前完成全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机构名单更新公示，此次更新紧扣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的迫切需求，精准新增供应链管理师、服务机器人应用数字员，还有密码技术应用员等职业，并首次将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纳入到认定计划。
1: 针对夏季白昼升温快、群众早到等候等实际情况，近日呢，石家庄车管所主动前移了服务时限，每日提前半小时对外开放办公大厅。
0: 石家庄76座重点桥梁近日将开启智慧化监测，预计7月31号前完成所有的设备安装，年底前完成系统调试，并正式上线运行。
1: 最近，水利部公布了2026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保定通天河成功入选，这也是本次我省唯一上榜的河流。
0: 继续来关注活动，6月9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样的服务承诺，它的服务范围呢也是涵盖到了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装造等消费业态。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涿州专场活动近日举办，为涿州企业和人工智能服务商来搭建起了精准对接平台。
0: 体育方面，来看省体育局在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期间，通过汇美体育平台增加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6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一上午的9点发放。
1: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比赛上周末全面打响，在焦点战当中呢，保定队主场3-2战胜了劲旅邯郸队，以4战全胜的战绩登顶积分榜。本轮共打进了51球，场均超7球。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和高考相关的消息，来看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以协同2名陪同家长免费乘坐石家庄市区所有的常规公交线路。
1: 记者从这个相关部门了解到啊，6月7号到9号高考3天的张家口市考生呢，持本人的2026年高考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张家口市区的公交了。
0: 再来看石家庄公安交通管理局新华交管大队协调石家庄市第42中学附近的玉红停车场，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了1500多个停车泊位。
1: 高考第二天，专家也是提醒考生们啊，不要盲目的进补，现在应该也是早餐时间，要注意均衡搭配，少吃油炸、高糖、肥腻的食物，不要刻意的去加餐，晚餐尽量少吃一些，少喝那些功能性饮料，避免神经过于亢奋，作息紊乱。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考生能够继续稳定发挥，取得优异的成绩。来听到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说张韶涵现在是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高考的第二天，我们在这个送考的路上也好，或者是大家上班路上也好，我们跟您共同来玩的游戏呢，也是早安奶茶的高考。

0: 好记的特别策划，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一起来回忆校园生活，也为高考生来加加油。今天我们照样送出的是黄金小马，然后今天我们游戏规则啊是猜什么呢？猜学生文具啊，就平时写作业用的那些文具。您今天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您能看到四张图，前三张图是80后90后小时候用的文具，就是30年之前的文具啊。然后最后一张图是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您家孩子啊，他现在用的文具。
1: 是的，文具在迭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不光大人能够来去怀念一下咱们小时候的这个学生时代，现在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就您的孩子也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话题，也可以来看一看。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真正用过这些文具的朋友并不难，而且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一个小心思在的，我们把这个第一个，比如说第一个吧，我们是截了一个部分一个局部，
0: 对
1: 啊，没有让你看到它的全貌，
0: 看到全貌它上面写着它叫什么，就是三个大字在上面赫然写着，
1: 这个局部真把我给骗住了。因为第一个题就拿第一题来说，这个东西小时候经常用，用了那么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两年的时间，后来它就消失了，
0: 好像老师也就不太鼓励用了
1: 啊。对，
0: 因为你不觉得就这个东西会助长你写错字儿的这种坏习惯吗？
1: 对，你有依赖心理，
0: 你有依赖性了啊。你包括那个很多朋友今天答说是涂改液，它不是涂改液哈，但是你看那个时候用的那个涂改液也好，还有刚才我看有朋友说答修正带，那个时候还有修正带，
1: 对，
0: 就是那样一滑，它就自己有一条白的，然后盖住了你的错字，
1: 像是打补丁一样。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猜的这个东西，跟刚才那两种东西很像，它的功能是一样的，但不是修正带，也不是修正液，它是另一款东西啊。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但是真的，那些年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啊，就是你就觉得写错字这个事儿有恃无恐吧？
1: 你没有那么小心了。
0: 对，因为你反正觉得，哎呀，写错拿那个改一下就得了嘛。所以后来我觉得它慢慢的退出市场也是应该的。
1: 第二样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形式大于内容，它只是为了吸引当时的小朋友们的眼球，所以说它做出了五颜六色的样子。
0: 对，
1: 但其实它的功能本质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升级和变化。
0: 对，就是并没有因为它五颜六色了，它写出字儿就五颜六色，不是啊？
1: 不是的，那个成本就高。
0: 对，但是你看最初那种东西就是它都是黑色的嘛，就觉得千篇一律，但是当它变成五颜六色的时候，作为一个小朋友你就是会喜欢，你希望你用的东西都是色彩斑斓的哈。
1: 是啊，这就是小时候就开始喜欢这样的东西了。而且第二样东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些东西用起来其实很慢，但是呢小朋友你用的时候吧，你就经常去玩它，
0: 对
1: 啊，你去做各种什么，你掰它呀，我干嘛的，弄碎呀等等的，
0: 都给霍霍了
1: 啊。对，就上课光走私就这玩意儿了。
0: 哎，你要说走私，我觉得第三个是最走私的。
1: 是，他就是明着让你去走私。
0: 是，后来我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老师后来就不太鼓励用这种尺子了
1: 啊，
0: 因为就是会玩啊。你说它是个文具吗？是，但它也是个玩具。你就是会，尤其是对于咱们小时候80后90后小时候，那文具都是很朴素的，突然冒出来一个这么好玩的文具，你就是会忍不住在上课的时候去鼓捣它哈。
1: 对，
0: 然后你看手机尾号9756这个朋友说了，前三个我都拥有过。哎，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都属于30年前的文具，尤其第三个哈，刚才有朋友说了，哎呀，第三个说因为当时上课的时候玩还被老师批评过，那个是一把尺子，你可以看到那个刻度嘛，但是那个尺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它叫什么，就是那个尺子它有一定厚度，它里面是有一颗小钢珠，那个钢珠会在里面走来走去，它有一些像迷宫一样的路线，我觉得那个尺子真的很好玩。
1: 而且为什么会被老师抓到，因为它有声音，
0: 对，
1: 你玩的时候有你玩急眼了吧，它那声音挺大的，
0: 对对，而且你会左右摇移你知道吗，当然你后来练的炉火纯青的时候，你就不会动作幅度那么大了。
1: 是啊，这个文具这是当年很多，我觉得应该是80末90初很多人的一个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的文具，
0: 好玩。
1: 很多朋友还说了，说前三样我都答题来答出来了，但是答的前三样越熟的朋友，第四样可能你不认识，除非您家里现在有孩子用这个。
0: 求助一下你家的小朋友啊，这个如果家里有学龄段的孩子啊，可能就是会认识这个，或者说买到了这个了。
1: 是，
0: 这个第四题呢是现在的小朋友用的文具。 真好看啊，你看它
1: 不像文具，
0: 不像文具。
1: 一开始不知道这是嘛，我第一开始我还觉得说是，难道这是灯、嗯、或者有朋友说这是什么那种集章的盖戳的那个章、
0: 对，
1: 印章，
0: 对，有点像小台灯，有点像故事机，反正就是你很难把它想象成一个很具象化的文具哈、
1: 嗯、
0: 但是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功能性啊，就是它就是用来干一件事儿的、也是孩子写字的时候，他来就是写作业的时候，他会具体干一个很具体的事儿。
1: 其实现在找的这几个文具，尤其是看了第四个，我就想到那句话，老话说得好，现在孩子们条件都好了。
0: 是的，但是现在孩子们嘛，未见得认识前三样文具啊。尤其是今天第一题，其实把一些朋友难住了。我们再提示一下，第一题呢，它是一个小方格，一个小方格的，您看看能不能想上来它是什么东西呢？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图，可以答题，可以参与抽奖。这样我们也来听听啊，我们最近啊，上一位中奖的朋友，哎呀，这等来等去，终于等到一位
1: 男
0: 听
1: 众。
0: 我们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已经被就是中奖的全都是打电话接电话，全都是女士啊，终于来了一位男听众，来听听吧。
2: 你好，你好，我是麦迪。Hello，Hello。
3: 哎呦呦，哦，哎呦，你好，你好，哎呦，这么幸运吗？
4: 好久没有男听众然后获奖了，
3: 是吧？是吧？我是设计院的，早期还来我们这儿做过一个那个奶茶的活动的。那会儿在我们一楼的那个咖啡厅，那会儿是有那个文章，文博姐、她还来呢。春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是参加过您这边活动，
4: 太有缘分了。是石家庄人吗？
3: 啊，对，我石家庄本地的，就是景行那边的。
4: 通过回忆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些美食嘛，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回忆。然后我看到您的留言了，我看留言的也特别的精彩和详细啊，所以你对吃米事儿其实印象比较深刻。形容的就是把那个铁板把那个豆面压成一小段一小段，我这一看就是有真实经历的朋友才能说出。
3: 对对，我们那个还有历史，那个是我原来我爷爷家那一个钢板，他自己冲压的那些孔，我们家现在还留着呢，老物件算是，比我岁数都大。一说这个想起我爷爷来了，他就是那会儿不是得病嘛，不太好，但是一做米线啊，那就食欲就挺好，就想吃这个。一吃那个，因为这米线比较短嘛，他比较下好压线，那老人家啊，有这么一个回忆。
4: 你说他那会儿他真的就有食欲了吗？他也是情感调动的，他会觉得食欲了、当他吃过各种美味之后，他最想念的以及最舒服的还是这个东西，
3: 家乡的那口味道。他主要是跟就是之前的那个回忆，就像您说的，它唤起了我们儿时的一些回忆，我觉得这个价值点在这上面。
4: 您平时听节目的习惯是？
3: 就是早上打开，比如说就是起来给孩子爱人做饭嘛，就听着，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旁边放着，然后有时候孩子挺感兴趣的，就会一起来猜这个东西。
4: 高考第二天有什么想对高考学子说的吗？回过头来你感觉高考的考试会决定很多吗？
3: 我觉得高考还是对人生以后道路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分水岭，
4: 嗯，
3: 包括这么一个决定。高考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以后的这个道路，这以后的一个学习的方向，这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一年、五年、十年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4: 嗯，
3: 这是很重要的。我就祝福吧，高考学子看的题都会，会的题都做对，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都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考完可以享受这么一个美好的这个暑假，然后进入这个人生身心的旅程，好好享受这个大学生活。
4: 我们还要更加懂得去细细的记住和认真的享受当下，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未来无以复制的怀念。
0: 真好，这位朋友曾经还参加过我们的活动
1: 啊！对，
0: 太巧了。春天的第一杯奶茶，当时是一个婚恋的这么一个活动。
1: 他是负责他们这个单位的那个婚恋的人员的组织和信息的收集的，组织者之一、所以当时跟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互动和交流交集。
0: 哎呀，缘分真奇妙，可能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又会以这样的方式相遇哈。
1: 而且说到了高考这个话题，他其实自己你看刚刚分享到的，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祝福在啊，
0: 对，
1: 结合自身的一些经历，确实就像他说的，我觉得我们要去好好的享受高考这个过程、享受从高考结束之后的我们整个暑假，享受我们难得的大学四年时光。我觉得其实从高考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段时间都是非常难以复制的人生的一段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呢，你会踏入社会之后，你每过几年再重新回想，每过几年重新回想，你都会有不同的这种心得和体验啊，以及认知的变化。所以这就是正在青春时 有人正在老去，也有人正在年轻。所以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们也借助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给各位考生来一起打气啊，希望他们能够从容来去复考。今天呢是高考第二天，7:39了，现在呢在路上已经有很多的高考送考的车辆了，有私家车送考，还有很多的学校就是组织那种大巴车，
0: 对对对，
1: 是吗？一车一车的、
0: 集中送考。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学校这个仪式感拉得特别满，车上那个条幅、一辆车比一辆条幅那个字儿长，然后字儿大，你知道吗？
0: 还有考场外，考场外很多就是家长干嘛呢？应援，
1: 啊、
0: 就做那种巨幅海报也是。

0: 也借着这个话题一起来猜一猜，当年咱们是学生时候那些常见的老文具啊，我们今天在早安奶茶呢一起来互动的是怀旧的文具，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去猜文具，看看您还认不认识这几样文具，小时候您经常用它干嘛呢？来猜题，只要答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啊，黄金小马送给您。
1: 是的，看看有没有朋友能把第一题答出来啊。第一朋友第一题现在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很多朋友现在想到了他是干什么用的，但就是叫不出来他的名字。回复早安奶茶去答题参与抽奖吧。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3: 风轻轻地吹动，清晨的飞翔。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

0: 筛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0: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2: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哎，各位早，我是麦迪。
3: 花开半夏这朋友留言了，说今儿是儿子高考第二天啊，说我要给我的儿子啊马树瑶来加油，祝你考的全会，蒙的全对，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今天要给所有的高考学子来加油啊，希望孩子们都能放轻松，一举夺魁。
5: 是。
3: 当然说到高考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啊，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消息。首先来看，每年到高考的时候都会特别担心孩子丢证件，是吧？6月6号的时候，因为担心考生丢证件，说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当地的一个派出所的所长说了，我们为了防止孩子们丢了证件之后又在临时补办，这个时间太长又导致他们紧张，所以特地哈、把机房搬过来了、有一台移动式的身份证办理机，说丢了之后现场就可以给孩子们制证啊，让他们最快拿证。
5: 还有一件事，昨天上了热搜。6月6号上午，江苏江阴一家酒店门前上演了一场暖心的偶遇。一对迎亲的新人恰好碰上了正好要入住酒店的高考考生，双方啊互道祝福。新人还给考生们分发了喜糖，洞房花烛夜与金榜题名时，两大人生喜事在这一刻美好交织。很多网友也是纷纷点赞祝福他们。
3: 还有啊，就是最近有一首歌啊，这个歌曲在高考之前呢被广泛传播，就是《琵琶行》改编的歌曲嘛，成为了2026年考生群体当中的所谓的高考进行曲。说高考语文全国二那个卷子啊，然后古诗文默写当中就考察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所以这个很多考生出来之后说，哎呀，你看真考《琵琶行》了啊，
5: 唱着歌就出来了。
3: 是，说这个我会，为什么呀？说这个古诗文有可能没背熟，歌我唱的熟啊。随后呢，《琵琶行》的歌曲原唱也是发文说，哎呦真好，真考琵琶行了，原唱给大家发来贺电。
5: 来吧，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啊，这首改编成音乐版本加上了旋律，我觉得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和记得住的这样的一首琵琶行，来自于白居易。也祝大家接下来的考试都能够妙笔生花，金榜题名。
6: 送客放野地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是的，《琵琶行》这首古诗呢，白居易是描写出了这个怎么说呢，在古代的时候啊，听这个琵琶琴女来去弹琴弹奏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具象的画面。然后呢，我们今天听这首歌也是祝愿各位考生啊能够继续奔赴考场，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当然其实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我觉得也是很多变的，
1: 是的，
0: 昨天下午的时候突降一波雨，
1: 对，
0: 然后呢让家长们也来了个措手不及。
1: 嗯，
0: 然后呢今天可能部分地区还会有雨在我省，所以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啊，我觉得对于考生们也是一个考验，就是天气很多变。然后呢，对于其实大家我们平时上班族来说，其实这样多变的天气，尤其是高温暴晒的天气啊，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来说也是很多变，是有考验性的。我们的皮肤这两天呢也会觉得有一些比如说泛红啊，或者说是起皮儿啊，
1: 出汗出油，
0: 出汗出油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啊，也是我们在乐商城啊经常一推就卖得非常好的，来自于 SK2 的一个洗面奶。大家常听说的是 SK2 他们家的精华，他们家的这个神仙水，但今天我们卖的是和陈仙水具有同样的他们家核心成分 Petera 在里面的氨基酸的洗面奶，也超级好用。
1: 我觉得他们家洗面奶其实是一个宝藏单品啊，就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神仙水了，但真的就是因为我买神仙水的时候赠过洗面奶，那个小赠品就用着觉得特好使哈、啊。后来又回购了这个大的洗面奶。它这个大的洗面奶专柜价格是500块钱左右一管，今天乐商城的是199哈，618福利价再立减20，只限今天到手17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首先来说这个洗面奶特别的温和啊，就是保护屏障的，不是过度清洁，它就是那种很懂女人肤质的低泡型的洁面。你洗的时候不是那种很干涩的像洗盘子搓盘子的感觉，它是透着那种微微的光泽的那种水润感。你用它洗完脸，你后续上水乳什么的吸收特别快，而且刚刚不是也说了吗，它里面有这个 Petera 的这种成分哈，所以说你洗脸不光是单纯的清洁，给你边洗脸边养肤。
0: 对，
1: 配方上啊特别的温和，用的氨基酸表活，酸碱度呢贴近我们的人体肌肤，老废角质也温和的给你清理掉，泡沫质地柔软亲肤，而且不刺激，就算不慎入眼也没有关系。那专柜价格500块钱一管，今天乐商城199，618福利价再减20，到手17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今天是周一啊，周一美食一定不要忘了来囤美食，而且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孩子在家里面要吃肉，要吃好吃的，要吃有营养的，妈妈超级省心省事儿的就能让孩子吃到嘴里的一样美食，就是追肉季的爆汁烤肠。哎呀，有孩的家庭冰箱里一定要常备上这个烤肠，一大亮点我觉得就是它的肉质和配料表非常棒，肉是来自河南的玉溪黑猪，肥瘦比1:9黄金配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比在外边买的吃的你觉得安心很多，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这个烤肠它的肠衣也非常的好吃，越嚼越香，
1: 脆的那种，
0: 对，然后呢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不一样的口感，家里备上，你早饭吃也行，你晚饭吃午饭吃都行，任何时候吃都可以，家长或者说你暑假不在家，孩子在家里面自己用空气炸锅热着也能吃，制作起来非常方便，而且独立包装，吃几根拿几根啊，不用担心它有冻的粘连。今天呢依然是有原味的、芝士的、黑椒味的等等的，您任选三盒三种口味，到手一共是99，然后我们再赠给您黑椒爆汁肠和蔬菜脆皮肠，618限时活动到手，一共啊这一套，刚说这一套下来40根追肉季的爆汁烤肠，40根一共只要99块钱。
1: 嗯，
0: 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618年终大促，乐商城的618特惠活动正在继续，6月2号到21号满218满618都有送东西啊，比如说送阿胶糕的礼盒，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解锁属于你的618专属优惠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周一早上的8点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帖子里面来去留言，留下您猜题的那些答案。